0: 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0: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将来当了皇帝，能不能平天下？敢不敢率60出征？
4: 能，当然敢。
3: 1427年，只有9岁的朱祁镇登上了皇帝的宝座。8年前，他从这里出发，沦为人质和囚徒。8年之后的夺门之变，让当年的囚犯朱祁镇终于再次回到了他的宫殿，登上宝座，继续做起了他的皇帝。长篇评书《明朝那些事儿》第3部，为您讲述明朝开国以来第6位皇帝明英宗朱祁镇自夺门之变成功复辟后的历史传奇，敬请关注。
5: 当王守仁接到一旨，准备回到南昌就任的时候，江彬已经派遣他的同党张忠等人率领部分京军进入了江西。这位张忠刚到南昌，就做了一件很恶毒的事情，他竟然逮捕了武文定，把他捆了起来，要他交代所谓的罪行。可武文定岂是好欺负的，他也不讲客套，刚被绑住就跳起来大骂：老子爹娘老婆都不管，为国家平叛，有什么罪？你们这帮人都是在皇室跟前混饭吃的，竟然冤枉忠良，想给朱宸濠报仇吗？如此看来，你们也是反贼同党，该杀呀！这句话那是相当厉害，反贼的黑锅谁敢背？张忠吓得不行，最终也没敢把武文定怎么样。看着从武文定这里捞不到什么东西，他们灵机一动，开始询问朱宸濠的同党，希望从他们那里得到王守仁协同叛乱的口供。事实证明，反贼也比这帮人渣有道德，无论他们怎么问，却始终没有一个人冤枉王守仁。同时啊，张忠还鼓动手下的京军天天在南昌街头寻衅闹事，希望挑起事端。本地官员虽然尽力维护，但情况仍然很糟，人心日渐不稳，眼看要失去控制，酿成大乱。在这关键时刻，王守仁回来了。张忠终于找到了目标，他找来了上100名士兵，分成3班倒，天天站在王守仁的家门口，只干一件事情，骂人。这帮京城来的秋巴都是老兵痞，骂人极其难听，而且还指名道姓，污秽到了极点。王守仁的随从和下属们每每听到这些话，都极为愤怒，准备找人收拾张忠。然而王守仁反对，他明白张忠的企图就是挑起是非，现在必须保持冷静。他采取了一种完全不同的处理方法，非但不跟京军计较，还善待他们，病了给药，死了给棺材，也从来不排挤歧视他们，本地人吃什么就给他们吃什么。没有人给京军们上思想教育课，但他们亲身经历的一切都在不断地告诉他们，王守仁是一个好人，是一个值得尊敬的人。慢慢的，没有人再去捣乱胡说八道，也没有人再去寻衅滋事。张忠催促多次，鼓动挑拨，却始终无人响应。王守仁又用他那无比的人格魅力避免了一次可能发生的灾难。京军们大多没有读过什么书，很多人原先还是流氓地痞出身，但王守仁用他的行动证明，这些准流氓们也是讲道理有人性的。可是张忠先生是不讲道理没有人性的， 他连流氓都不如。为了陷害王守仁，他挖空了心思四处寻找王守仁的工作漏洞。终于有一天，他觉得自己找到了，于是他立刻找来了王守仁。朱宸濠在南昌经营多年，家产应该很多吧？张忠得意地发问。王守仁平静地看了他一眼，是的，好，要的就是这句话。既然如此，为何抄家所得如此之少？钱都到哪里去了？面对表情凶狠的张忠，王守仁开始做认真思考状，然后摆出了一个恍然大悟的表情。哦，张公公，实在对不住，正好这件事啊，要和你商量。我在朱宸濠那里找出了一本账，上边有这些财务的去向记载，还列有很多收钱的人名。张公公，要不要看一看？奇怪的事情发生了，张忠浑身打了个哆嗦，立刻就不言语了，因为他知道这本账本上必然有一个名字叫张忠。说起这本账，实在是朱宸濠人生中少有的得意之作。以前他曾多次到京城，四处送礼送物，十分之大方。李世石看着觉得心疼，曾劝他即使有钱也不能这么花，应该省着点。朱宸濠却得意地笑了，哈哈哈，你知道什么呢？我不过是给钱临时找个仓库而已，到时候自然会拿回来的。朱宸濠实在是个黑吃黑的高手，他的意思很简单，等到将来他夺了江山做皇帝，就可以把这些行贿的钱再收回来，连造反都打算要做五本生意，真可谓是官场中的极品，流氓中的流氓。为了到时候要钱方便，他每送一笔钱就会记下详细的时间、地点、人物，久而久之啊，就有了这一本账本。后来这本要命的账本就落到了王守仁先生的手里，成为了他的日常读物之一。张忠看着王守仁脸上那急切期盼回答的表情，哭笑不得，手足无措。过了很久才支支吾吾地说道，这个不必了，我信得过王先生。真的不用了吗？王守仁表情十分诚恳，不用，我就是随便问问而已。张忠从此陷入了长期的抑郁状态。作为宫中的高级太监，江彬的死党，他还没有吃过这么大的亏，一定要报仇啊！中国流传上千年的整人学告诉我们呢，要整一个人，如果工作上找不到漏洞，那就找他本人的弱点，从他的私生活着手。张忠认为只要是人就一定会有弱点，可是王守仁先生实在是个奇迹，他很少喝酒，还不逛妓院，不打麻将，不搞封建迷信，完全是一个守法的好公民。张忠十分头痛，他绞尽脑汁，苦苦思索，终于从王守仁身上发现一个他认为可以利用的弱点，瘦。相信出乎很多人的意料，优秀的军事家王守仁先生却不是一个身强体壮的人，一直以来他的身体都不好，据史料记载，他还一直患有肺病，身体比较瘦弱。张忠看着瘦得像竹竿的王守仁，想出了一个整治他的主意。当然了，这件事情的后果是他万万想不到的。正德十四年，也就是公元1519年11月的一天，张忠突然来请王守仁观看京军训练，迫于无奈，王守仁只好答应了。去到地方一看，京军正在练习射箭，王大人刚准备坐下看，张忠却突然走了过来， 挡住了他的视线，他的手中拿着一张弓。张忠要往守仁射箭，

王守仁说射得不好不射，张忠说不射不行，王守仁说那好吧我射。用射箭来难为文人，这就是张忠搜肠刮肚想出的好主意，真不知道他的脑袋是怎么长的。京军们停止了训练，他们准备看弱不禁风的王大人出丑。在放肆的谈笑声和轻视的目光中，王守仁走上了箭场，他屏住呼吸搭箭拉弓，弓满箭出，十环中红心，四周鸦雀无声。他深吸了一口气，从箭筒里抽出第二支箭，拉弓，弓满箭出，还是失环。张忠的下巴都要掉下来了，他呆呆地看着这个瘦弱的文人，目瞪口呆。王守仁没有理会张忠，他继续重复着简单的动作，在他的世界中似乎只剩下了这几个动作，拉弓，弓满箭出，依然是失环，三中红心。然后他回头将那张弓还给了张忠，不发一言回到了自己的座位上，仿佛眼前这一切和箭靶上那三支箭与他没有任何关系。在短暂的沉寂后，周围的京军突然发出了震天的欢呼声，他们佩服眼前这个奇人，没有人会想到文质彬彬和颜悦色的王大人竟然还有这一手。这些京军们被王守仁彻底折服了，他们曾经受人指使，穷尽各种方法侮辱他，挑起纠纷为难他，但这场斗争的结果是王守仁赢了，赢得很彻底，不用武力也不靠强权，以德服人而已。在这惊天动地的欢呼声中，张忠感到了恐惧，彻头彻尾的恐惧。他意识到这些原先的帮手不会帮他作恶了，他们随时有可能调转头来对付自己。于是在这场射箭表演之后两天，他率领着自己的军队撤出了江西，历时数月的京军之乱就此结束，江西百姓解脱了，但王守仁却将因此经受更大的考验。看着狼狈归来的张忠，江彬气坏了，他完全无法理解位高权重的自己为什么奈何不了一个小小的王守仁，不能再小打小闹了，要整就把他整死。这一次他本着刻苦认真的精神，准备策划一个真正意义上的阴谋，一个足以杀掉王守仁的陷阱。就在江彬先生刻苦钻研的时候，朱厚照先生正在钓鱼，对江彬的种种行为朱厚照并不知道，也不想知道，他只知道现在他十分自由，而且还想继续自由下去。除了山东，他到达了南直隶，就是今天的江苏和安徽一带，这一带湖多，朱厚照先生雅兴大发，每到必钓鱼。他还是比较大方的，钓上来的鱼都分给了左右的大臣们，大臣们当然十分感激，千恩万谢之后，却听见了这样一句话，钱呢？大家都傻眼了，原来朱厚照先生的鱼是不能白要的，还得给钱才行。看来啊，这位皇帝陛下很有现代劳动观念，付出了劳动就一定要报酬。朱厚照并不缺钱，他这样做也挣不了几个钱，一句话不就图个乐吗？就这么一路乐过去，到了扬州惹出了大麻烦。当时的扬州是全国最大的城市之一，据说人口最高曾达到100余万，十分繁华。当然了，这里之所以有名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美女众多。可是正德14年12月，这座著名城市的街头却出现了一场中国历史上可谓绝无仅有的怪现象，街道一片混乱，到处都站满了人，但这些人却几乎保持着同一个表情和动作，左顾右盼。这些人四处张望，只为了做一件事儿，抢人。抢人的方式很简单，
一群人上街，

碰见男的二话不说往家里拉，拉不动的就抬，总之要把人弄回去。等被抢的这位哆里哆嗦到了地方，琢磨着这帮人是要钱还是要命的时候，却看见准备已久的锣鼓队和盛装打扮的新娘子，然后有人走过来告诉他，你就是新郎。之所以会发生这戏剧性的一幕，原因十分简单，朱厚照喜欢美女，皇帝感兴趣的事情自然有人会去代劳，而这位自告奋勇自行其事的人是个太监，叫做吴京。很遗憾，这位吴京啊也不是个好人，他先行一步到达扬州，抢占了很多民宅，说是皇上要用，然后他又征集了很多未婚女人，也说是皇帝要用。对于这位吴京的行为，很多史书都用了一个共同的词语来描述，矫上意。矫上意通俗地说，就是打着皇帝的名号干坏事，让皇帝背黑锅。因为朱厚照并没有让他来干这些缺德事，客观地讲，朱厚照确实是干过很多荒唐的事情，私生活也算丰富多彩，但从他容忍大臣能辨是非的一贯表现看，这个人还是比较靠谱的。可偏偏他不能容忍一成不变、老气横秋的生活，他喜欢自由自在、驰骋遨游，而这种兴趣爱好是那些传统文官读书人们很难接受的。他也没兴趣和老头子官僚一起玩，所以搞到最后陪在他身边的都是一些不三不四却会找乐子的小人。这些人没有什么以天下为己任的责任感，天天伺候这位大爷，无非也是为了钱，借着办事儿，趁机自己捞点油水，那实在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了。所以在我看来啊，朱厚照的黑锅虽然多，却背得也不冤，毕竟人家陪你玩也是要拿工钱。吴京就是这样一个拿工钱的人，他占房子抢女人之后故意放出风去，让人家拿钱来赎，也算是创收的一种方式。他这样一搞，不但搞臭了皇帝的名声，还搞出了这场让人哭笑不得、空前绝后的大恐慌。鉴于征集对象限于未婚女子，人民群众立刻想出了对策，无论如何必须先找一个男人来盯着。到了这个关口，什么学历、文凭、相貌、家世都不重要了，只要是男的就行。于是老光棍们的幸福时光到了，原本找不到老婆一下子成了紧俏产品，很快被抢光，有一些有老婆的也被抢了。不过这个问题不大，当年娶两个老婆也是国家允许的。而那些平日就出名的风流才子此刻就麻烦了，由于名声在外，立刻成为了多家抢夺的对象。据说有一位姓金的秀才被三家同时拉中，最后被人多势众的一家抢了回去，他本人倒有几分骨气，趁人不备就爬墙逃走，可刚落地没多久就又被另一家抢了回去。相信对于这一景象，很多男同志都是身不能至，心向往之。不过请诸位节哀，在今天这一幕是绝对不会出现的。最新数据显示，男女比例已经达到了117:100，按照这个比例，100多人中就有17位先生是注定要将光棍进行到底了。据说这个比例还要进一步拉大，相信在不久之后的将来，娶到老婆的仁兄们就可以自豪地拍拍胸脯，喊一声老天保佑，阿弥陀佛了。最后还要告诫大家，这种上街抢人的方式如果用在现在，那么未必能够行得通的。因为在今天的街头，凭外表相貌抢人，只能保证你抢到的是人，却不一定是个男人。如果你运气好，没准还能抢到几个超女。无论如何，扬州算是彻底乱了，如果闹下去，情况会完全失控，大祸将起。万幸的是，扬州还有一个叫蒋瑶的知府，这位蒋知府平日与人为善，但事情到了这个地步，不出头也不行了。他跑去找吴京，希望他捞一把就够了，
及早

0: 收手。吴京哪里把这个地方官放在眼里，只漫不经心地回了这么一句：胆敢抗命就杀了你。蒋知府说了半天好话，却得到了这么一个答复，气愤到了极点，他豁出去了，趁早告诉你，我抗命自然该死，但百姓是朝廷的百姓，要是逼反了他们，到时追究责任你也跑不掉。吴京一盘算，倒也是这么回事，这才老实了点，局势终于得到了控制。要说这位蒋知府也真是硬汉，经过这么一番折腾，他也彻底想开了，无非就是一死，还有什么话不敢讲。他打定主意要让朱厚照早点滚蛋。
1: 由孙一播讲的明朝那些事儿，敬请关注。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长篇评书《明朝那些事儿》今天就播放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早间书场播送完了。

0: 晨曦微露，天空中一个美妙的声音将城市唤醒。
1: FM 103.4 任秋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从清晨到子夜，总有一个声音与你紧紧随行。365个日夜，电波两端连接着你和我，无论哪里，我们都如此靠近。不负倾听，不负热爱，

0: FM 103.4，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塞车的路上有不塞车的音乐，堵车不堵心，音乐不。

各位上午好，这里是 FM 103.4任秋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上午的周末特别节目音乐不塞车，我是孟瑶。今天是2026年7月19号星期日，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最近两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是晴，西南风二级，最高温度32摄氏度，最低温度24摄氏度。明天白天到夜间有雷阵雨，西南风三级，最高温度是33摄氏度，最低温度是23摄氏度。好的，关注完天气，我们来了解一下省内高速的情况。目前石家庄辖区因为有雾，横西高速赵县南赵县沙河店站管控2克EV车辆上道。沧州辖区沧渝高速保定方向22公里处沙河桥站附近发生事故，韩村站保定方向临时关闭。唐山秦皇岛辖区因为有雨，京哈高速秦滨高速双向管控2克EV车辆以及黄牌货车上道，唐津高速管控2克EV车辆。因路面积水，秦唐高速诸葛庄站秦皇岛方向九龙山站唐山方向禁止车辆上道，张家口辖区海张高速管控危险品车辆上道。那除此之外呢，省内其他的高速都是通行正常的。下面我们再来了解施工的信息。廊坊辖区首都环线高速廊坊至涿州段改扩建施工，第一阶段计划管制时间是2025年7月20日至2026年8月31日，该路段涿涿州方向封闭施工，请过往车辆提前绕行，在此期间廊坊方向车辆正常通行。第二阶段计划管制时间2026年10月8日至2027年10月31日，该路段廊坊方向封闭施工，请过往车辆提前绕行，在此期间涿州方向车辆正常通行。衡水辖区因为改扩建施工，衡德高速庙镇青兰龙华站衡水方向关闭，龙华衡水东站德州方向只允许7座以下小客车上道。

下面的时间又到了我们听歌送祝福的时间了。如果你想听歌送祝福，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留言，打开微信，在公众号搜索任秋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可以给我们留言了。在这里呢，我们也期待着有更多朋友给我们推荐更多的好听的歌曲。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大家的留言。首先看到的是木兰东哥推荐了一首《情锁》，老朋友唱片收藏家要把一首歌曲《我是一只鱼》送给大家，祝大家周末愉快。奔跑吧兄弟推荐了一首《该死的温柔》送给春春，祝工作顺利。好的，稍后我们来分享这些歌曲。

们走完这一次完美的局，好像当初的约定，爱着对方一直到老。问自己，爱情的游戏还有没有规则，要怎么面对？

好的，此时此刻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是酒话醉人推荐的一首我们这里还有鱼，赞皇李子一推荐了一首风铃送给大家和主持人，稍后来分享。

好的，我们的网友清风上南枝推荐了一首抱着你， AA 室内装修推荐了一首爱就一个字，稍后呢来分享这两首歌。

好的，此时此刻我们听到的这首歌《多想在平庸的生活拥抱你》，那这首歌是我们的网友大民推荐的一首歌，网友海阔天空推荐了一首《不让我的眼泪陪我过夜》，稍后来分享。

好的，刚刚我们听到的一首歌曲是桃子推荐的一首《天亮了》。那如果大家有其他的歌想要听到的话，可以发送在我们微信平台留言，打开微信，在公众号搜索任秋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可以给我们留言了。在这里呢，我们也期待着有更多朋友给我们推荐更多的好听的歌曲。接下来我们继续来看大家的留言。我们看到我们的网友小二黑推荐了一首《没有天赋》，那就重复。

0: 休息。
1: 公益广告时间。我们用眼睛看清前路，却不知有一群人一生靠耳朵感知世界。对视障者而言，刺耳鸣笛、突兀喧哗都是困住脚步的无形壁垒，他们本无视线边界，噪音却划定了前行的局限。前面有台阶，您慢些。
2: 这边是人行道，我陪您一段。
1: 无需刻意搀扶，不必过度怜悯，平等体谅才是真善意。少一分喧闹，文明行车不鸣笛不占道，还他们听觉清净，护他们前行安稳。你的安静与体谅，便是照亮他们前路最温柔的眼睛。
3: 张大妈，孩子们过几天要考试了。
4: 知道了。老姐妹们，这几天呢，咱们都不跳了啊。
5: 张大妈，我们想在这儿打篮球，您几位可以换个地方跳广场舞吗？
4: 好好好好好。我说老姐妹们呐，咱们呐去那个地下停车场跳。
6: 这是我停车的地方，我的车一直都停在这儿。
4: 哎呀，今儿个我们可真不让了，老姐妹们跳起来。
7: 这消防通道啊，怎么能让停车占用呢？
8: 就是得好好教育教育他。
9: 他走了，他走了，咱们也换个不扰人的地方跳。
10: 请勿占用堵塞消防通道，
11: 遵纪守法。

0: 点一滴汇聚文明力量，一言一行展现礼仪风尚，一举一动维护城市形象，一音一调奏响和谐乐章，一笔一画书写人丘辉煌。
1: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市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

0: 严选人秋好物，公益扶农重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1: 妈妈，给我讲个故事吧。
2: 我在忙，你自己去玩。
3: 小明，接球。
1: 爸爸，陪我踢球吧。
4: 等一会儿。喂喂，王总，好的，我马上落实。
1: 今天学校发生了一件好玩的事情，我……
2: 别说话了，赶快吃饭，吃完了去写作业。
1: 唉，多少次，我渴望你们的陪伴，哪怕是一小会儿。
2: 你怎么不去上学？
4: 你怎么早恋了？
2: 还有五秒到。别玩游戏了，快去睡觉。
4: 我和你说话，你听见了没有？
5: 我已经记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你不再和我们交流。唉，
6: 缺少陪伴的童年，随着时间的流逝，是新的渐行渐远。用心陪伴，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7: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

好的，欢迎大家广告之后继续关注我们的音乐不塞车。那如果大家有想听的歌可以推荐给我们，在我们的微信平台留言，打开微信在公众号搜索任秋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可以给我们留言了。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小小柴推荐的一首《那天下雨了》。

好的，刚刚是白头老翁推荐的一首《完美生活》。那节目的最后是我们的网友美美推荐的一首《红雨》。伴着这首歌曲，我们今天的音乐不塞车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关注，稍后是供求热线，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稍后见。

0: 大孙子，快过来，爷爷今儿个呀，带着你去个好地方。
1: 来喽！
0: 媳妇儿，你听，你听着，这是西南庄民间音乐会，是咱们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到现在已经600多年的历史了。
1: 哇，这也太震撼了！
0: 那当然了，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
1: 哎，爷爷爷爷，那个是什么呀？
0: 那是云锣，比爷爷的爷爷岁数都大，他既能演奏音乐，还是珍贵的文物呢。
1: 爷爷，我要学这个，我要让班上的同学都知道，咱老家有这么厉害的音乐会。
0: 好小子，这传承的担子就等着你们来挑呢。
2: 听见非遗，就是听见家乡的心跳。守护文化遗产，让老手艺有新传人，让故乡的声音永远清亮。

0: 爷，起这么早又去锻炼呢？
1: 对呀，今天啊我们跑团要去参加半马，我可是主力队员。
0: 您这身体真让人佩服。
1: 那当然，60岁正是闯的年纪，坚持锻炼比啥保健品都管用。
2: 新旗袍也太好看了。
3: 好看吧，以前上班带孩子，天天忙得脚不沾地，顾不上自己，现在你们都长大了，我也要好好打扮打扮。你看银发也很美。
2: 太对了，银发也很美。
4: 同学们，美丽中国是山河锦绣，是岁月安然，在播读的时候要把握节奏与情感，语气要舒展温暖，赞美我们的祖国与生活。今天的播音课就到这里，咱们下节课再见。
5: 大师之力。
4: 退休后我来到老年大学当播音老师，有灯光，有伙伴，有热

0: 退休不退场，而是新的开场。不被年龄限制，不被岁月定义，人生随时可以重启。
1: 我们的生活老好了。
2: 岁月不败勇者，时光自然星光。人生下半场不是落幕，而是新的起航。老有所乐，老有所为，每一段人生都值得被认真对待，每一个年纪都要活出属于自己的万丈光芒。幸福从来不分早晚，美好一直就在身边。
3: 急速的汽车提不起漫步的惬意，
4: 爸爸陪我去公园散步。
3: 快速的生活态度失去静下心的从容。
5: 老公，今天咱们骑车回家。
3: 关上车门，用脚步找回最自然的状态，越缓慢越能发现世界的美好。
6: 健康生活，绿色出行。
7: 北京时间10点整，
8: 这里是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

0: 传播市场信息，
1: 服务大众生活，招工求职，买卖车辆，
0: 物资交易，房地产交易，
1: 实物租赁，技术转让，信息查询，
0: 想您所想，急您所急，供求热线竭诚为您牵线搭桥。

各位上午好，这里是 FM 103.4 任丘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上午的直播节目供求热线，我是孟瑶。今天是2026年7月19号星期日，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最近两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是晴，西北风2级，最高温度34摄氏度，最低温度23摄氏度。明天白天到夜间有雷阵雨，南风3级，最高温度34摄氏度，最低温度24摄氏度。好的，关注完天气又到了发布信息的时间了，如果大家有信息想要发布，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2218188，2218188。

0: 好的，下面我们继续，我们来接热线。喂，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
0: 你好。
1: 我给我买台拖拉机。
0: 嗯。
1: 有50马力左右。
0: 嗯。
1: 最好有配套下风机。
0: 嗯。
1: 加个面衣吧。
0: 嗯。
1: 有想买的电话联系吧。
0: 嗯。
1: 15832760693。
0: 15832760693是吧？
1: 对，
0: 嗯，好的，好，再见，这个朋友。
1: 对，好嘞，谢谢啊，
0: 不客气。好，刚刚这朋友想要求购一辆拖拉机，要求是50马力，嗯，最好是带配套的旋耕机。那联系电话是15832760693，15832760693。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
0: 你好，
1: 你给我查一下昨天那个万达他那招门卫那个手机号。
0: 万达广场招聘看家人员的是吗？
1: 对对对对对。
0: 您记一下吧，139。
1: 哎。
0: 3077。
1: 哎。
0: 0566。
1: 0566是吧？
0: 嗯，是的。
1: 哎，谢谢啊。
0: 嗯，不客气。
1: 哎，
0: 好，再见。
1: 0566是吧？
0: 对，最后四位数字是0566。
1: 那我记差个字。好嘞。
0: 嗯，好的，
1: 好，
0: 再见，不客气。

0: 上星途。喂，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
0: 你好。
1: 我出租北环附近的一个大院，这个大院有三亩地，有三家店，有办公室，对外出租。我的联系电话是137-847-1595。
0: 137-847-1595是吗？
1: 对。
0: 好的。好，再见，这位朋友。
1: 再见。
0: 好的，刚刚这朋友想要出租北环附近的一个大院，那大院占地是三亩左右，有三项店，有办公室。那联系电话是137-847-1595，137-847-1595。

0: 好的，下面我们继续来接热线。喂，你好，这个朋友。
1: 哎，你好。
0: 你好。
1: 嗯，就是我家有一个宝宝的鞍前座椅，没用过，就是买了一直吊着。然后家里还有一个婴儿推车，买了都推过几回，也得也没怎么用，就救心吧。我想把这两个卖了。
0: 嗯。婴儿推车和宝宝安全座椅是吧？
1: 啊，对，
0: 都是九九新、
1: 嗯、
0: 是吗？
1: 是。
0: 嗯，好的。
1: 我
0: 您的
1: 电话，我的电话是151037-8987。
0: 151037-8987是吧？
1: 对。
0: 嗯，好的，好，再见，这个朋友。好的，刚刚那朋友想要出售这个一个宝宝安全座椅和婴儿推车，都是九九新，联系电话是151-3078-9877，151-3078-9877。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
0: 嗯，你好。
1: 我想那个求购一个二手的鱼缸了。
0: 啊，求购二手鱼缸是吧？
1: 对，嗯，家里养宠物鱼的鱼缸。
0: 嗯。
1: 那个长1米之内，1米的就行。
0: 嗯。
1: 宽30到40。
0: 30到40是吗？
1: 对，宽30到40都行。
0: 嗯、好的。
1: 完了，底下就要带这个自动循环水那种底座的，下循环那种。
0: 带循环水是吗？
1: 对对对。
0: 嗯。好的，您的电话说一下。
1: 139

0: 1339357293，1339357593是吗？
1: 哎，对，嗯，好的，好，再见刘朋友，不客气。好，刚刚刘朋友想要求购一个二手的鱼缸，要求长1米到1米1，宽30到40的，嗯，带循环水的底座的，联系电话是13097573，13097593。任秋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
2: 任秋是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秋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767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秋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聚阵发力。 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 2223-6431517570-9887， 2223-6431517570-9887。
3: 这里是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

0: 市场信息，
1: 服务大众生活，招工求职，买卖车辆，
0: 物资交易，房地产交易，
1: 实物租赁，技术转让，信息查询，
0: 想您所想，急您所急，供求热线竭诚为您牵线搭桥。

好的，欢迎大家，广告之后继续关注我们的供求热线。那如果大家有信息想要发布的话，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2218-188-2218-188。提醒大家，由于供求热线的信息全部都是通过电话来传播的，很难确保它的真实性，建议大家在选择工作或者是进行物品交易的时候谨慎一些，以防上当受骗。

好的，下面我们继续来接热线。喂，你好，这位朋友。打进热线的朋友电话接通了，139的朋友电话接通了，在听吗？提醒大家打通电话之后不要轻易的挂断。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
0: 你好。
1: 我闲置一个保鲜柜儿，放饮料的那保鲜柜儿。按有药的那个，这宽度是1.2米，高度是1.9米还是什么？超市放饮料的那保鲜柜儿。
0: 嗯。
1: 卖400块钱吧。
0: 嗯。
1: 啊，有药的跟我联系。
0: 您的电话说一下。
1: 130-1198-0750。
0: 130-1198-0750。

0: 7050是吗？
1: 对。
0: 嗯，好的，好，再见这位朋友。
1: 再见。
0: 嗯，好，刚刚这位朋友想要出售一个这个超市放饮料放饮料用的那种保鲜柜，宽1.2米，高可能是不到2米吧，2米左右。联系电话是13011980750，13011980750。

0: 喂，你好，这位朋友，158的朋友电话接通了，在听吗？
1: 喂，你好。
0: 你好。
1: 哎，我找安装天气机的小工，树干，使命吧。
0: 嗯。
1: 工资在6000以上。
0: 嗯。
1: 一直在市区干。
0: 嗯。
1: 电话是158-317-7632。
0: 158-317-7622，对吧？
1: 对，
0: 嗯，好的，好，再见，这位朋友。好，刚刚是招聘安装天然气的小工，工资是6000元以上，工作地点是在市区，联系电话是158-317-7622，158-317-7622。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1: 喂，
0: 你好。
1: 我还有一个空调出售，格兰仕的一匹的。
0: 嗯。
1: 有要的打电话吧。
0: 几成新呢？
1: 几成新得现场看吧，谁要的他得来给我拉吧。
0: 你的电话说一下。
1: 13011980750。
0: 13011980750是吗？
1: 对。
0: 嗯，好的，好，再见，这个朋友。好的，刚刚这个朋友想要出售这个格兰仕的空调，联系电话是13011980750，13011980750。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
0: 你好。
1: 我买辆拖拉机，有50马力左右，最后有柴油消耗机，加个面衣吧。
0: 嗯。
1: 电话是15832760693。
0: 15832760693是吧？
1: 对，
0: 好的，好，再见，这位朋友。好的，刚刚这朋友想要求购一辆50马力左右的拖拉机，最好是带旋耕机，联系电话是15832760693，15832760693。

0: 洗碗工是吗？对，你是饭店吗？对，饭店。嗯，在哪里的大概？嗯，篮球室渤海路魏家巷出。嗯，好的，招聘洗碗工。嗯，要求是女的啊，四十五到六十岁之间。嗯，工资待遇您说一下。工资待遇三千五，一个月三天公休。嗯嗯，您的电话
1: 157，嗯，3177，嗯，2152，153772251252，是吧？
0: 对，
1: 嗯，好的，好，再见这位朋友。
0: 哎，再见。
1: 好的，刚刚是渤海路魏道小厨招聘洗碗工，要求四十五到六十岁的女性，工资是三千五，每个月三天公休。联系电话是157-3177-2152，157-3177-2152。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1: 那个车队招司机
0: 啊？
1: 车队
0: 啊，
1: 招半挂车司机，
0: 招聘半挂车司机是吧？
1: 对，
0: 嗯，
1: 对，
0: 嗯，
1: 就是跑那个保定周边拉沙石料。
0: 嗯，
1: 工资呢是按趟计工资。
0: 嗯，
1: 常年有活。
0: 嗯。嗯，大概每趟多少钱呢？或者是每个月？
1: 大概一个月，一万以上吧。
0: 嗯，可以挣到10000元以上每个月，大概是吧？
1: 对对。
0: 嗯，好的。您的电话说一下。

0: 134，
1: 6373，
0: 6666，
1: 134-6373-6666，是吗？
0: 对，
1: 好的，好，再见，这位朋友，
0: 再见。
1: 好的，刚刚是招聘半挂车司机，拉砂石料，在保定周边，每个月可以挣到10000元以上。联系电话是134-6373-6666，134-6373-6666。

0: 开着红灯要停下来的吗？
1: 嗯。
0: 奶奶，你乱扔垃圾。
2: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1: 嗯。
0: 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1: 嗯。
3: 哎，大爷，早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4: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5: 爷爷，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了。
4: 没事，咱家狗宝不伤人。
5: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粪便亲。
6: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7: 北京时间11:00。
8: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 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9: 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示您：市民素质高1分，城市形象美10分。

0: 公益广告时间。
1: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岗喝了三碗酒，打死猛虎，英明远走。
2: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3: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4: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二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5: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6: 过劳工作，没谁比我更有发言权，只要老板不睡觉，我就得时刻在线，无论是电脑前、餐桌旁还是地铁里，老板一声令下，我秒入工作状态，经常目不转睛几小时，都不给我片刻休息。996算什么，老板一兴奋，没准我就熬夜到天明。现在我体态发胖，浑身酸胀，太累了，我要辞职。
0: 你以为这是在控诉哪个无良老板？这说的就是你。你已经用眼过度太久了，每一次双目模糊、干涩酸胀，都是他发出的艰难申诉。直到他真正离开前，你还有很多挽回的机会。珍爱视力，合理用眼，请多给眼睛放个假。
7: 任秋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秋是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秋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秋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7570-9887，222-3643-151-7570。

0: 9888机。
1: 北京时间12点整。
2: 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任丘新闻。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任丘新闻。今天任丘新闻的主要内容有：我市开展全民反诈再行动集中宣传活动；西环路街道综治办主任张宁退伍不褪色，岗位显担当。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本台记者段明清、王文俊报道。为进一步提升群众反诈防诈意识，有效防范电信网络诈骗案件发生，7月9日，市公安局联合市委网信办和市委宣传部开展全民反诈再行动集中宣传活动，全方位多角度普及反诈知识，织密辖区反诈安全防线。活动中，宣传队伍多点联动，集中发力，在村镇银行、盛世郡社区、乐都会同步开展反诈宣传工作。在银行网点，工作人员重点围绕银行卡实名规范使用、金融诈骗防范等内容开展科普，向群众发放宣传单，答疑解惑，引导大家下载注册国家反诈中心 APP， 从源头规避金融诈骗风险。走进社区，公安民警通过解析典型案例、走访商户等方式，面对面为居民普及防骗技巧，提升群众识骗防骗能力。在商圈点位，通过发放宣传资料，向往来群众普及各类网络诈骗套路，提醒大家守护好个人财产安全。本次活动共发放宣传单300余份，现场解答群众疑惑30余次，增强了市民的反诈意识，有效提升了市民的安全感和满意度。市民牟群：
4: 今天我们来参加这个活动，是我们学到了很多知识，现场的公安干警和我们的义务宣传员给我们讲遍了诈骗，防范电信诈骗活动，是我们我认为是非常有意义的，也提高了我们的防范意识。回去以后呢，我们和我们家人和身边的朋友进行大力的宣传。
3: 市公安局刑事侦查大队新型网络犯罪侦查中队中队长许杰：
5: 下一步，我们将始终保持严打高压态势，坚持打防管控一体推进，聚焦大案要案攻坚。深化全链条打击，持续深挖涉诈黑灰网络，不断提升打击效能，深化源头治理与行业共治，联合网信等部门强化重点领域监管，堵塞风险漏洞，常态化开展精准反诈宣防，聚焦重点人群，紧盯高发骗局，创新宣传形式，拓宽覆盖范围，全力守护人民群众财产安全。
2: 本台记者顾瑞石、屈宏宇报道。在西环路街道有这样一位基层干部张宁，他曾身披戎装保家卫国，如今脱下军装成为街道综治办主任。从军营到基层，从军人到干部，身份在变，但那份为人民服务的初心从未改变。他把军人的优良作风融入基层治理，用日复一日的坚守在平凡岗位上续写着退伍不褪色的铮铮誓言。综治工作千头万绪，既需要走街串巷的脚力，也离不开扎实细致的案头功夫。作为综治办主任，张宁每天跟各类文件材料打交道，矛盾纠纷调解台账、信访接待登记、平安建设月度报告、安全隐患排查报表，每一份档案他都整理得井井有条，每一组数据他都反复核对，一丝不苟。部队里练就的严谨细致被他带到了办公室的方寸之间。除了综治办的本职工作，张宁还承担着西环路街道思贤村的包村任务。包村可不是坐在办公室里就能干好的活，得真正扎进村里，跟老百姓坐在一条板凳上。每周他都要往思贤村跑好几趟，进村入户，了解村情民意，协助村两委处理日常事务。刚到思贤村时，村民们对这个上面来的干部还有些客气和距离。张宁不急不躁，一家一户的走访，谁家有什么困难，哪里需要改进，他都记在本子上，装在心里。渐渐的，村民们开始跟他掏心窝子说话，张主任也变成了大家口中的老张。退伍不褪色，关键时刻顶得上，这是张宁一贯的作风。2022年春节假期，他曾在家乡冒着生命危险勇救落水儿童，先后被授予任丘市见义勇为先进个人、沧州。

0: 丘市月度好人榜提名、任丘市优秀共产党员等荣誉称号，但他从不把荣誉挂在嘴边，而是将这份精神转化为干事创业的动力。西环路街道科员柴振清：
1: 张晶是我们那个综治班的主任，我们这个综治班的工作呀比较琐碎又复杂，包括矛盾纠纷调解、安全巡查，还有这个信访慰问等方面。不过哪一样都离不开张晶，因为他从来啊不怕麻烦，群众有事找他，或者我们同事有事找他，他就是比较耐心，而且认真办。所以说我们同事们跟他在一起工作呀，也特别的踏实。关于张晶救人这个事儿，我们都知道。说实话，我没有感觉到意外，因为张晶啊，平时就是这样一个善良、勇敢的人。所以说我们在一起共事非常的愉快。
0: 西环路街道综治办主任张宁：
2: 从部队到地方，从军人到科员，身份变了好几次，但有些东西没有变过，该冲的时候不含糊，该扛的时候不躲闪，这就是我的感受，也是我一直会做的事儿。没什么豪言壮语，就是一句话，当过兵的人到哪都不能给军装丢脸。
0: 听众朋友，今天的人丘新闻播送完了。编辑李红芳，编审肖剑锋，播音亚东焕琴，监制李文梅。感谢您的收听。网络收听人丘融媒体公众号、纪云人丘客户端。各位听众，再会。
3: 这里是人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

0: 大孙子，快过来，爷爷今儿个呀，带着你去个好地方。
1: 来喽！
0: 媳妇儿，你听，你听着，这是西南庄民间音乐会，是咱们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到现在已经600多年的历史了。
1: 哇，这也太震撼了。
0: 那当然的，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
1: 哎，爷爷爷爷，那个是什么呀？
0: 那是云锣，比爷爷的爷爷岁数都大，他既能演奏音乐，还是珍贵的文物呢。
1: 爷爷，我要学这个，我要让班上的同学都知道咱老家有这么厉害的音乐会。
0: 好小子，这传承的担子就等着你们来挑呢。
2: 听见非遗，就是听见家乡的心跳。守护文化遗产，让老手艺有新传人，让故乡的声音永远清亮。
3: 我们用眼睛看清前路，却不知有一群人一生靠耳朵感知世界。对视障者而言，刺耳鸣笛、突兀喧哗都是困住脚步的无形壁垒，他们本无视线边界，噪音却划定了前行的局限。
4: 前面有台阶，你们慢些。
5: 这边是人行道，我陪你一段。
3: 无需刻意搀扶，不必过度怜悯，平等体谅才是真善意。少一分喧闹，文明行车，不鸣笛，不占道，还他们听觉清净，护他们前行安稳。你的安静与体谅，便是照亮他们前路最温柔的眼睛。
6: 请保持主路直行，走左侧三车道。
7: 你有新的外卖订单到了，请及时处理。支付宝到账。
8: 妈，景区的门票我已经买好了啊！
9: 我抢到演唱会门票了！
10: 太好了，
9: 太好了！
3: 当手机成为这个世界的通行证，当智能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您可曾想到，智能已经成为老年人的障碍？

0: 密码输入错误，请重新输入。
1: 他们不是不想学，只是学得慢，不是不想跟，只是跟不上。
2: 哎，人老了怎么都学不会了。
1: 智能本该是温暖，不该是隔阂。别让科技丢下最爱我们的人。
3: 妈，您看，长按这个绿色图标，打开收付款就能付款了。
4: 同志，麻烦你帮我看一看，这火车都要开了，我儿子用手机给我买的票到哪里去找啊？
5: 叔叔，您别急，先打开12306。
6: 阿姨，您别在这儿排队了，那边有人工窗口，我带您去。
1: 多一点耐心，多一句讲解，多一次伸手帮忙。智能时代，请别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这里是人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公益广告时间，
2: 随手把一堆纸屑扔在地上，只需要一秒，可将它们清理干净，却需要3分钟。在公共场合乱涂乱画，需要6秒，但擦掉这些痕迹，却需要17分钟。摘一朵路边的小花，需要2秒。想让它重新绽放，却需要1年的时间。
1: 不是每一个不经意的小动作都可以用时间来修复。如果时间能倒退，我们可以将垃圾精准地扔到垃圾箱，爱护身边的每一处风景，向路边的小花轻轻道一声早安 Good morning。 摒弃陋习，爱护环境，文明城市，因你而美丽。

0: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1: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0: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1: 我。
0: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2: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0: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3: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0: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1: 我
0: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4: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103.4

0: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虎间书场节目。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请您收听长篇评书《混世魔王程咬金》，由刘兰芳播讲。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机。
7: 裴元庆在中军大帐打死了张大斌的两名小妾，张大斌气急败坏，叫人来抓裴元庆。外边的将官没有一个进来的，一来大家都恨张大斌，二来裴元庆本领太大，谁敢进来呀？进来就是送死啊。这回好，张大斌成了光杆的元帅。你裴元庆，你要干什么？干什么？我打算要我你的命。啪嚓一声，把张大斌的脑袋砸碎了。裴元庆觉得心里痛快一点，把唇上的血迹蹭蹭往外走，来到营门外，把锤挂在马上，来到庄爵近前，兵丁，把绑绳解开。有人秃噜把绑绳松开了。爹，这情我给你讲下来了，您没事了，咱们回去吧。啊，元庆啊，这是咱爷俩说，张大斌怕你，你给我讲情，他不能不准。不管怎么说，我一时气恼，撅了他弦子，这是我的不对。你不是讲下情来吗？我进去给他赔个不是。您呐，甭去了。张大斌说了，咱爷俩回去就行了。那可不行，我得谢元帅不斩之恩。裴仁基非进帐不可，来到里边一看，啊，元帅死了，老头扑通坐在地下，差点昏过去啊。元庆啊，是你把元帅杀的啊？哎呀，这可糟了，要是皇上知道，非杀我们全家不可。爹，他们杀不了了。我告诉你实话，我娘和我哥哥姐姐已经上了瓦岗山，我姐姐已经有了婆家了，攀上了皇亲，就是瓦岗山大德天子程咬金。姐夫是皇上，我姐姐是娘娘。您要是投到瓦岗山，就是当朝国丈，放着国丈不当，你还保昏君，就等于文化及害你啊。我们爷俩也投降吧。哎呀，这怎么能行？我是大隋的将官。

0: 忠臣不保二主，爹，保明君死也值得，保昏君那是作孽。反正我把张大斌也砸死了，你呀合计合计怎么办？我马上到山上找我娘我姐姐去了。啊，这你也要走？是啊，这那，哎，那我也跟你去吧。父子合计好了，决定上瓦岗山。军队原地不动，准备接受改编。裴家父子只带亲信来到瓦岗山下。裴元庆还没等喊话，山上鞭炮齐鸣，锣鼓喧天呐、啊！城门大开，亮全队迎接裴家父子。为首的是魏征，第二个是秦琼，第三个就是徐茂公。大家见面已毕，众星捧月相仿，把裴家父子迎接进城，到了帅府，请老将军上座。魏征等人呼啦跪倒一片呐、啊，我们给老伯父磕头了，给叔父磕头。感动的裴仁基老泪纵横，又给裴元庆向大家介绍。就在这阵儿，裴老夫人在丫鬟搀扶下来到了前边，一看见裴仁基，流下了眼泪。哎，老天杀的，我叫你早想，你偏不听，这回你还得按我的道走。秦琼说，老伯母，裴老将军已经归降，你们一家团聚应该高兴才是。老太太这才破涕为笑。裴老将军说，元帅呀、啊，我是不是应该见见万岁呀、啊？您先在这喝茶，我们先到后宫禀明万岁。为什么呢？秦琼等人知道程咬金不定说出什么话，别让裴老将军笑话，先得嘱咐嘱咐。就这样，魏征等三个人来到后宫见程咬金。四弟啊，你大喜。程咬金说，二哥，我听说了，这裴老头已经上山了，因为高兴，我这儿正喝着呢。哎，你们哥仨也坐下喝吧。先别喝，你先办点正事儿。裴老将军说要见你，你快登殿吧。好了，我也没什么可说的，老头要瞧瞧我，那就打到金殿。徐茂公说，慢着，咱们先商量好，要只是我们山上那帮人，你到金殿上爱说什么说什么。今天裴老将军归降，那个主可见过世面，你得说些正经话官话，让老将军赞成你。看你这姑爷啊，有本事，姑娘给你值得。嗨，那有什么呢？你交给我怎么唱我就怎么唱呗，准唱得上来，没错。核算皇上得学徒，现学现卖。徐茂公教了两遍，程咬金说，行了，记住了，走吧，上金殿。别忙，还有事儿，你得想一个官衔，封他个什么官啊。
1: 对了，我太莽撞了。
0: 三哥，你说该封他什么官呢？因为你是皇上，金口玉言，封什么官得搭你嘴里说，这官呢必须封大点儿，你懂吗？
1: 封大点儿，哎，我想起来了，那就封大点儿。这么办，加封太上皇怎么样？
0: 哥仨一听乐的差点趴下。徐茂公说，别封太上皇啊，太上皇这官不大，太上皇是你爸爸呀，核算半路又杀出个爸爸来。
1: 我说，三哥，你别净挤兑我出海，你得想个办法啊。
0: 秦琼也说，三弟啊，你别跟他闹了，干脆给他出个主意吧。
1: 嗯，也好。裴老将军在隋朝人有官爵，现在又是副帅，你就封他个福寿王，赏他双凤就成了。那你不早说，急得我出身汗，差点
0: 又出了个爸爸。
1: 是啊，你封太上皇，你娘是皇太后，合算弄一家去了。
0: 去去，别闹，快走快走。
1: 龙凤鼓响，景阳中敲，程咬金官袍带履齐整，来到八宝金殿，升座大宝，文武官员见驾已毕。程咬金说：“宣裴老将军上殿。”有人高喊：“万岁旨下，宣裴老将军父子上殿呐！”徐茂公赶紧过来：“老人家，走吧。”
0: 好，
1: 就这样来到八宝金殿。裴老将军来到金殿，目不斜视，撩衣跪倒：“降臣裴仁基参见我主万岁，愿我主万寿无疆。”程咬金说：“裴老将军请掌面上来，谢万岁。”他一抬头，裴老将军也合计：“这是我姑爷啊，又是皇上，什么模样呢？”他一看程咬金，地脸朱眉，大白露头，天生的一对螃蟹眼睛，耷拉着眶外，高颧骨，通关鼻子，火盆口，大耳有轮，扎里扎沙的一部红胡须像钢针相仿，头戴九龙盘珠冠，身穿赭黄袍，庄重森严，真像样啊。裴仁基看罢，金陵打个寒战呢、嘿，好相貌，一看这个人真威风，我女儿嫁给他值了。是啊，嫁夫找主，男要才，女要貌，合适。再看程咬金往下瞧了瞧，老将军你弃暗投明，知达识物，真乃豪杰也。你与我等同心协力，推翻昏君杨广，推翻隋朝之后，老将军名垂青史，万古流芳啊！朕封你福寿王之职，赏领双凤。哎呀，万岁，臣刚刚归降，寸功未立，封赐王位实在不敢当，能我一碗太平饭吃，我平生之愿足矣。哎，朕已封出，也有收回之理。秦元帅，臣在。魏丞相在。军师有。赐老将军官袍带履，再赏全羊席一桌，待老将军沐浴更衣之后，你们替孤给老将军接风去吧。谢主隆恩。
0: 散朝。程咬金一抖袖子，他走了。
1: 大殿里这帮弟兄没有一个不觉得乐了，心想程咬金的脑袋真好使啊，刚教完一个字不差，说明白了，撞脸儿。要是真说出土话让老头笑话，这叫欺不欺一把泥。
0: 裴仁基说：“诸位，我听说你们皇上没念过书，看今天这气派，是有天子之尊呐、有才呀。”
1: 大家偷着乐，不敢言语。那是啊，隋朝天子嘴里能说我们好话吗？啊，你看我们大魔国怎么样？
0: 好，准成大事。
1: 从那之后啊，秦琼经常和裴仁基在一起习学攻杀战手，斗隐埋伏，干嘛呀？补这一课，身为元帅不懂不行。没过几个月，炮声一响，谁来了？杨广派来第三路围剿瓦岗山的人马，领兵带队的，你说巧不巧啊？正是昌平王邱瑞。书中暗表，邱瑞是秦琼的姨父，就说邱瑞的妻子和秦母是亲姐俩，没费多大劲，这第三路人马也归降瓦岗山。邱瑞有本事啊，邱瑞是智囊，再教秦琼，秦琼如虎添翼，能为大长。自从大魔国收降了裴氏父子，昌平王邱瑞 增兵添将，军威大振，影响

0: 可就大了，几乎天下全都知道瓦岗山三破隋军。这一天，程咬金和众文武正在金殿议事，忽然山下号炮连天，战鼓隆隆。程咬金一愣，坏了，八成隋军又把瓦岗山给包围了吧。就在这阵，上怀中报：启禀万岁，今有南阳王朱粲带人马投奔咱们来了，请您定夺。
1: 哟，还有这好事啊。啊，许三儿哎。
0: 许茂公说：四弟啊，这就是你洪福七天呐。
1: 好，快接上来，叫他上山上设摆酒宴招待。
0: 大家正吃呢，报：河北凤鸣王李子通率队来投。又是一阵迎接。简短解说没有几天呢，来了十八国。这十八国有济南王唐弼、南阳王朱粲、金狄王张趁金、海州王高士奎、冀州王高士达、相州白玉王高谭胜、曹州睡王孟海公、河北凤鸣王李子通、沙漠王罗子都、口北王铁木尔、大梁王李纨、小梁王萧显、陈州王吴可玄。唐弼啊，原是隋国镇守济南的将军，因为秦琼等人造反，他怕受株连，自立为王。高谭胜呢，是杨林的中军官，他早有野心，杨林一进京把他留守在济南，也造反了。十八国共有百万大军齐齐来到瓦岗山下，免不了又是一场热闹。那位说，这些反王都到这儿干什么来呢？结盟来了。只因为昏君杨广要下扬州看琼花，命镇殿将军麻叔毛领人挖汴河。这一挖汴河可把沿途老百姓坑苦了，不是挑了这座村庄，就是毁了那边的良田，毁坏了没有赔偿，弄得老百姓无家可归，扯旗造反，上山为王。这样天下连同大魔国共反了十九国六十四路烟尘，瓦岗山三次打隋军，威震天下。消息传到各国反王耳朵里，各国反王无不吃惊。河北凤鸣王李子通心想：天下豪杰各扯反旗，你拉一股我拽一股，力量分散，难以推翻隋朝。于是他给各国反王发了一道公文，约他们共同投奔大魔国结盟。这样十八国就来到瓦岗山下。这一天，老程和各国反王议事，李子通说杨广要下扬州，他沿途上我们应该截杀，我们应该集中兵力，在扬州必经之路四平山截杀昏君。如果把昏君杨广杀了，大隋朝一灭，咱们再平分疆土。各国反王都同意，于是公推程咬金为十八国都盟主，也可以说是十九国的都盟主，推举秦琼为都元帅，徐茂公为都军事。这十几国连成一体，取名叫都国。众人商议好了截杀计策，起兵直奔四平山。到这之后，人马按照八卦无极图安排，专等昏君杨广到来。再说昏君杨广当了皇上之后，杀的人太多了，惹得天下烽烟四起，他还执迷不悟。他合计，当一天皇上我就享一天福，我就乐呵一天。有人来报说扬州今年琼花大开，主吉利。他命人挖汴河，又造龙舟，把他的三宫六院七十二嫔妃全带上，命他的儿子杨佑

守在长安，又命靠山王杨林率20万兵马由打汴河左岸起兵，命北平王罗毅率领20万兵马由汴河右岸起兵，一齐向扬州进发。这次下扬州不但调动了精兵40万，还带了文武百官，还把蒙勇大将军李元霸、天宝将军

0: 王世充有个老师啊，叫张金波，为堪华大臣。这小子要玩个大发的，他从长安出发是走一周玩一周，走一幅玩一幅，哪有名山名水他是必然玩个够，可把沿途百姓害苦了。单说这一天来到四平山下，听有人传说四平山风景秀丽，景色宜人，杨广非要下周登山游玩，靠山王杨林劝他劝不住，只好保他登上四平山。这昏君见山上有一座庙，修得气势磅礴，非常豪华，到了晚间他不肯下山，非要在庙里住宿。杨林和保他的官员都劝他不行，只好依着他。就这样在二更时分，只听四平山周围炮声连天，杀声震耳，有人来报说大魔国率领十八国反王、六十四路烟尘、凶兵百万包围了四平山。这回杨广可知道害怕了，吓得魂不附体呀。杨林在一旁看着是又气又恼，埋怨没有用啊，得保住皇上，保住老杨家的天下，治好请命，单人独自杀开一条血路，到河边搬请李元霸和余文成都。这两个人得到消息不敢怠慢，率兵直奔四平山而来。刚到西山口，还没等往里去呢，突然就听着里边道道道三声炮响，一阵马挂銮铃，杀呀呼啦，有支队伍横住去路，当中有三员大将，正当中之人白马长枪，不是别人，正是吴云照。在他左边马上坐着一名紫脸将官，正是武天锡，手提一把和善板门刀。右边马上一员黑脸大将，是熊阔海，手里拿着冰铁大棍。这三个人可不是一般人物，乃是有名的英雄豪杰。前文书咱们说过，在这部书里第一节李元霸，第二节余文成都，第三节裴元庆，第四节就是熊阔海，第五节是武天锡，第六节吴云照。眼前这三个人呢，熊阔海、武天锡、吴云照是出了名的三杰。杨林搬请李元霸、余文成都要回山救驾，来到山口一看有人马横出去路，只好队伍扎住，前队一停，后队站住，刀捞炮声一响，裂开阵势。余文成都救驾心切，一踹蹬，咔啦啦啦，战马到当场，手擎凤翅鎏金镗，呔，胆大降马。余文成都在此，哪个不怕死的，过来一战。吴云照、武天锡呀，居家满门都被杨广杀了，死了300多口。一心要报杀父之仇，都玩了命了。武天锡就要出战，吴云照说：“慢，你呀不认识字儿，不知道出来这个小子是谁，他可就是天宝将军余文成都。这个人英勇无敌，所向披靡，从未打过败仗，被隋开皇天子杨坚封为横勇天下第一名。”你看他胸前挂个牌子，这是金牌，你上去恐怕要吃亏。
1: 那怎么办呢？
0: 嗨，好办，你需要如此这般这么办才能胜余文成都。
2: 听众朋友，长篇评书《混世魔王》程咬金今天就播放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午间书场节目播送完了。
3: 公益广告时间。我们用眼睛看清前路，却不知有一群人一生靠

0: 朵感知世界。对视障者而言，刺耳鸣笛、突兀喧哗都是困住脚步的无形壁垒，他们本无视线边界，噪音却划定了前行的局限。前面有台阶，您慢些，
1: 这边是人行道，我陪您一段。
0: 无需刻意搀扶，不必过度怜悯，平等体谅才是真善意。少一分喧闹，文明行车不鸣笛不占道，还他们听觉清净，护他们前行安稳。你的安静与体谅，便是照亮他们前路最温柔的眼睛。
2: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是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7570-9887，2223643-151-7570-9887。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

从城市的这头到城市的那头，手中握着方向，心中装着梦想，调频92.8，安全出行，掌握路况信息，追逐梦想，关注行业动态，每天下午2点。

0: 爱谁。
1: Hello， 听众朋友们，下午好，欢迎各位锁定 FM 103.4来聆听的哥的姐跟我来节目，我是森尼，祝大家周末愉快。今天是2026年7月19号，今天白天到夜间仁秋的天气呢是晴朗的好天气，最高温度34度，最低温度23度，伴有南风2级。明天7月20号呢有雷阵雨，最高温度34度，最低温度24度，伴有南风3级。周三7月21号。

乐是情绪的出口，也是连接你我的桥梁。如果呢，你也有祝福想表达，或者有推荐的歌曲想点给大家听，都欢迎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中来，把你的心意通过电波传递出去。

好了，一首搀扶我们就听到这里。在节目的最后呢，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是来自一位听众朋友推荐的《走过咖啡屋》，一起来听。

好了，看看时间，今天的音乐不塞车到这里要和各位说声再会了，感谢每位听众朋友的陪伴。那么最后呢，也祝每位听众朋友天天开心，好运顺遂。下周的同一时间，我们再继续用音乐伴大家同行，稍后的时间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的时光长河中，有一扇门通向星辰大海，连接过去未来。阅读是打开这扇门的钥匙。你翻开历史古籍，瞬间卷入一场古代战役，与英雄并肩作战。阅读让你亲历历史，感受智慧与勇气。你拿起科幻

0: 璀璨都市，驾驶飞行器呼啸而过。阅读让你遇见未来，触摸科技与梦想。轻转书页，你一脚踏进童话王国，与精灵嬉戏飞舞。阅读让你永葆童心，迎接阳光与希望。拿起那本书，打开那扇门，让阅读成为你生活的魔法。阅读，开启时光穿梭之旅，精彩人生由此启程。
1: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市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2: 大孙子，快过来！爷爷今儿个呀，带着你去个好地方。
3: 来喽！
2: 媳妇儿，你听，你听着，这是西南庄民间音乐会，是咱们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到现在已经600多年的历史了。
3: 哇，这也太震撼了！
2: 那当然了，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
3: 哎，爷爷爷爷，那个是什么呀？
2: 那是云锣，比爷爷的爷爷岁数都大，他既能演奏音乐，还是珍贵的文物呢。
3: 爷爷，我要学这个，我要让班上的同学都知道咱老家有这么厉害的音乐会。
2: 好小子，这传承的担子就等着你们来挑呢。
4: 听见非遗，就是听见家乡的心跳。守护文化遗产，让老手艺有新传人，让故乡的声音永远清亮。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

0: 市场信息，
1: 服务大众生活，招工求职，买卖车辆，
0: 物资交易，房地产交易，
1: 实物租赁，技术转让，信息查询，
0: 想您所想，急您所急，供求热线竭诚为您牵线搭桥。

103.4，现在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宫崎热线》节目，我是森妮。那么今天呢是2026年7月19号，也借助我们的节目再次向大家道一声周末愉快。

稍后在我们的节目时间里呢，如果大家想招工、求职、物资交易、房屋租赁、买卖车辆、查询电话内容，都可以参与到节目中来互动。参与电话是221-8188，221-8188。

0: 希望大家在参与节目发布信息之前呢，可以提前把您的信息整理好，比如招工的单位，把工作地点、工人从事什么样的工作，以及薪资、待遇、要求方面介绍清楚，然后最后呢，再留下您的来电本机号码就可以了。
1: 可我除了你，谁也走不进心里。
0: 当然呢，也要再次提醒大家，如果您发布的信息是带有广告性质或者以盈利为目的的，我们谢绝为您发布。

0: 光求人线节目正在为大家提供服务。如果呢，您想招工、求职、物资交易、房屋租赁、买卖车辆，查询节目中的电话内容，都可以参与到节目中来互动。参与电话是221-8188 221-8188。
1: 破茧成蝶，愿和你双飞，最怕你会一去不回。虽然
0: 那么也提醒大家呢，在留电话号码的时候必须是您来电的本机号码，所以需要留哪个电话和大家联系，欢迎您用哪个号码来拨打我们的热线。

恭喜学院节目呢，每天会有两个时段为大家播出，分别是上午的10点至11点，下午的3点至4点。收听节目呢，可以直接将调频收音机位置调至 FM103.4，也可以在手机客户端下载蜻蜓 FM 软件，搜索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在线收听。那么除此之外呢，在蜻蜓上可以回听前一天的节目录音。

好了，下面呢和大家来关注一下任丘近一周的天气情况。今天是2026年7月19号，今天呢白天到夜间是晴朗的好天气，最高温度34度。

最低温度23度，伴有南风二级。那么从明天下周一到周五啊，这个天气预报上呢都是显示有雷阵雨的天气。那么明天呢7月20号最高气温34度，最低气温24度，伴有南风三级。周二7月21号最高气温32度，最低气温25度，伴有南风一级。当然呢，天气情况也是比较多变的。目前呢，天气预报上是显示下周周一到周五都是有雨的天气，大家呢也一定要随时注意天气上的变化。

好了，看看时间到了，节目结束的时候了，祝大家生活愉快，工作顺利，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拜拜。

0: 商之道，信为本，顾客满意我受益。
1: 不践踏花草，
2: 不乱扔垃圾，
3: 大家齐动员，共建文明城。
4: 甚紧，水面众多火船乘风而来，已经烧至水寨。
5: 稳住稳住，不要慌乱，挡住火船，快救火呀！控
6: 制点火，
4: 火，火呀！快，快去保护丞相！
5: 撤下衣襟，进水弄湿，遮住口鼻，方能保命。
4: 丞相，我们总算冲出火海了。
5: 唉，我千艘战船锁链相接，本以为是无敌之师，没想到区区一团火可以将之毁于一旦。
7: 应急知识要常备，当火灾来临时，首选安全出口来逃生，鼻口捂住湿毛巾，山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
8: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市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9: 北京时间16点整。
3: 这里是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10: 在我们身边有这样一群人，
11: 来宝贝叫妈妈，妈妈
12: 来宝贝，
11: 妈妈
12: 过来找妈妈，来
13: 儿子走啊，打篮球去啊。
10: 他们曾是照亮我们世界的光，如今却在时光里慢慢安静下来。
14: 妈，我今晚加班不回去了，您自己记得吃饭。
15: 奶奶，我是多多，您再想想昨天我们一起包的饺子是什么馅儿的。
16: 啥馅儿呢？哎呀，记不得了。
17: 张大爷，我扶您下楼晒晒太阳吧。
18: 不用了，走不动了，你们年轻人自己忙自己的去吧。
10: 他们是我们的长辈，是时光的见证者，却也在衰老中面临着孤独、遗忘与不便。
19: 一条大河波浪宽，
10: 衰老不是他们的选择，而是生命自然的轨迹。
4: 老年期常见的孤独感、认知衰退等问题，需要家庭与社会的共同关注，陪伴与倾听是最好的良药。
11: 妈，您慢点说，我听着呢。
15: 奶奶，您真棒。
7: 爸，别着急，我在呢。
10: 一次耐心的倾听，一个温暖的拥抱，一份家常的陪伴，都能成为照亮他们晚年的光。关爱老人，从常回家看看开始，让爱在时光里回响。
7: 任丘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示您，
6: 任丘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午后书场节目。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请您收听长篇评书《隋唐群英传》，由王风尘播讲。
1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0: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1: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2: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1: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3: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24: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23: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24: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23: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24: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23: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24: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23: 010-8410-9427，
24: 010-8410-9427。评书机。
25: 正说到李渊一曲河东郡，这一下子呀，裴寂跟李世民又发生矛盾了。怎么呢？裴寂认为呀，咱们应该一鼓作气，先把这河东郡给拿下来，先把这个钉子给起喽，然后再去攻打长安，那顺风顺水。咱不能让这个钉子在这堵着，到那个时候万一攻打长安不克，这钉子再在这里一磨，咱腹背受敌就危险了。但李世民不这么看呐，李世民说裴坚所言乃万全之策，不过呢，眼下这形势，市民尚有一些不同的看法，愿提出来与诸位将领商榷。李世民说到这里先看了看自己父亲，那意思叫我说不让我说呀，你对裴坚言听计从的。李渊冲李世民把头微微一点，那意思有意见你就讲，今天大家开会其实啊就是各抒己见。李世民也一点头啊，各位啊，兵法有云呐，叫兵贵神速，我军现在成连胜之威，夫归顺之众，鼓行而息，长安守军必然望风震撼，志不及谋，勇不及断，夺取长安那是摧枯拉朽啊。反之，如果咱们长期停滞在河东坚城之下，势必给敌人以准备之机，则难收奇袭长安之功效啊。而我军在此作废时日，一旦情势有变，众心离散，则大事不可收拾啊！况且关中义军风起，且未有所属，宜及早招服，否则恐为他人所用啊！再加上东有李密，西有薛举、李轨，在那里虎视眈眈，如果让他们得到了长安，那我们这些天的努力可就白费了呀！那至于屈突通已经是困守的俘虏，咱们呢先不用管他，放手去大胆的进攻长安

0: 树形象，一举一动见文明。
1: 开文明车，行文明路，做文明人。
2: 传扬文明新风，展示人丘风采。

猜对呀。李世民这么一分析，诸将闻言一个个都点头称是啊，对呀，这才叫建略呢。咱最大的目标不是要进攻长安吗？拿下长安，关中就定了呀。啊，这小小的河东郡算什么呀？你看那李密放着长安不打，非得在那打东都洛阳，结果被个洛阳困到现在，难以进攻长安呢。那万一说这李密真的把这洛阳给拿下来了，人家在西进长安，先咱们一步把长安城打下来了，那咱们可就陷于被动了。所以咱们现在无论如何得赶紧去袭击长安城，把长安拿下，万事大吉呀。所以诸将都赞同李世民的策略。再看裴寂呀，这脸都青了都。裴寂心说，二郎李世民，你又跟我对着干呢啊。我算发现了，咱俩呀什么时候都尿不到一个壶上去呀。哎，我上东你就非得上西，我打鸭子你就非得撵鸡。李世民呢，你这是跟我对着干着对定了呀。嘿嘿，既然如此，那我也跟你对着干。你看人家呀只是表达自己不同建议，你有不同建议慢慢说呀，大家是个军事会议，什么样的意见不允许有吗？但裴寂就觉得李世民这是故意给自己难堪，那自己就得怼回去。那这裴寂啊就成为了意气之争了。裴寂冷笑数声啊，哼哼，二郎所言呢倒也不错，但是我得问问二郎，如果咱们去打这长安城的时候，这屈突通突然间截断咱们的归路，到那时又当如何呢？那咱们到那时候不就成了宋老生了吗？腹背受敌了吗？李世民温和地笑了笑，语气坚定地说，我军西进长安，志在必得，本来就没有退回之打算呢，何惧断我归路啊。咱们去打长安城，打下长安城，关中咱们占了，咱回来干嘛呀？到那个时候长安城就是咱们的大本营了，就是咱们的基地了，他断什么归路去啊？你别忘了他背后那是咱们的兵州太原呢，咱太原还有兵呢，咱这么一占长安城，咱又占个大城市，对于河东郡来说，对于屈通通来说，那他才是腹背受敌呢，怎么成咱是腹背受敌了呢？况且我军攻下长安乃轻骑巢穴，屈突通即成丧家之犬，逃命尚且不及，又何能断我归路呢？对，刘文静在旁边呢把嘴撇起来了。怎么呢？刘文静现在对着裴寂呀越来越看不顺眼了，心说你算哪根葱啊。啊，对，这晋阳守义呀你有点功劳，你也不就是啊在我跟二郎计策之下啊，把这晋阳宫的张隐二妃你给鼓到那李渊床上去了，或者说把李渊呢鼓到人家床上去了，你也就是有这点功劳，这就是小人办的事儿啊，那也找你啊找对了。你看看你平常摇头尾巴晃的跟你是孙子似的，其实你就是孙子，你在这里出什么馊主意？看你这面色你还有点不服二郎，我告诉你，在军事政治外交这方面，你八个裴寂也抵不过一个二郎，也抵不过也抵不过一个半刘文静。这刘文静瞧不起他，先说话，我这帮二郎说话，一数下来看，敦煌公所言甚是。刚才裴坚不是做比喻了吗？拿着吃饭做比喻，那好，我呢也做个比喻，我拿下棋做比喻。如果说呢这天下像一张棋盘似的，这屈突通那就是车，代王杨佑那就是帅，直捣帅巢则一举而成功，把这老头子

给抓了，你一个拘有何用啊？到那时候屈都通啊就无处可依了。况且西京和东都乃是隋政权之象征，我军拿下长安就可以震慑群雄，这比攻克十座二十座其他城池意义重大的多的多的多呀。到那个时候，那就跟二郎说的似的，河东郡就成了一座孤城了，难有作为了。因此敦煌宫之策方为盘活全局之上策，还请大将军采纳之。众位将领一听，纷纷附议，大多数人呢就赞成李世民和刘文静的意见。喂这个那个，把这裴寂呀脸憋得通红，想分辨，觉得自己呢也不能材料，也没理分辨，不分辨吧还生气。哎呀，那成了关公长气馁，脸红脖子粗啊，只能看着李渊。李渊呢一直面沉似水，在那里沉思着，仍然不发一言。沉吟片刻，把这目光就转向了大儿子李建成那里了。那意思，大郎，你说说你的建议吧，你半天没言语了。你跟二郎这是我的左右臂呀。二郎在那里已然定下计策了，你看看你是支持二郎呢，你还是有其他补充呢？所以看看李建成，李建成一看父亲瞅着自己，那不能再不说话了。李建成这个人呢比较沉稳，没着李世民那么张扬。李建成就冲大家一拱手啊，各位先安静一下，听我说一句话行不行？大家一听这陇西公要说话，哦，又安静下来了。李建成说，刚才赵人把这场战争比喻成下一盘棋，我觉得呀，比喻的非常恰当。裴坚所言呢，那是一招稳棋哟。裴寂一听，哎呦，大郎帮我说话了，说我说的是一招稳棋，这舒服，心里气也下了一半。但是李建成接着说呀，那稳棋呢，那也是一招长棋。也就是说呀，依照裴坚之言，咱们呢没有过错，稳扎稳打，哎，步步为营，这是一般人呢都能想得到的。二弟之间呢乃是一招奇招，但是呢同时又是一招险棋呀。下得好，出奇制胜，下不好，确实啊也能够有裴坚所担心的，把我们置于腹背受敌呀。这李渊看看李建成，李渊没言语，但是那个眼光啊带出来质疑了，心说你这不是和稀泥吗？又支持这个又支持那个，这也行那个也行，那我们到底怎么抉择呢？李建成啊微微一笑，以我之见呢，咱不如两者都取啊。大家一听什么两者都取，哎，咱不妨取两者之长，走这么一招又稳又好的棋。哦，李渊一听这里终于开口了，以大郎之意，咱们要兵分二路吗？对，孩儿正是此意啊。咱留一部分人马牵制屈突东，对着河东是围而不打，并防备东都可能的援军。那么咱们再用大部分主力西进长安，如此我军西征力量相对薄弱，但沿途尚可招抚民众，充实兵员，亦能够足以应对呀。这裴寂一听，这我刚才都说了，咱这么一走啊，咱不是七万大军吗？咱至少咱们也得留三万五在这里围打这个河东郡嘛。啊，那剩下的咱就打长安城啊。这刚才我的意见都是也包含。好家伙，他赶紧的呀给大家在这找补啊。
李渊一听满意的点点头，如此就甚为妥当了。那二郎以为如何呀？李世民那不能够说现在反对大哥的意见呢，说我坚决反对，那必须所有的兵马都得去攻打长安城，也不现实。李世民一听大哥此言也有道理，就把头一点，和儿认为大哥之见甚当。好，既然如此，那就采取大郎之见。李渊呢，把这功劳就归给李建成了。哎呀，裴寂呀，这气儿基本上全消了。怎么了？行，只要不给二郎就行，给老大就给老大。老大跟我关系平常不错啊，我怎么看着老大也比这老二顺眼。另外，老大说的这个计策，我刚才也说了，我也表达了，我也说这一群人得围着这河东郡啊，这算是对我的计策的一个补充吧。他自己挺能安慰自己。李渊既然已然决定好战略，于是李渊呢马上分兵部署啊，就留下裴寂，你带着少量人马继续围攻河东。你不是要拔钉子吗？好，这个钉子就让你拔，拔下来算你的功劳。然后命令李建成率领刘文静、王长协、江宝仪等屯兵永丰仓，监视潼关，并狙击屈突通回救长安，以及防备东都可能到来的援军。又命李世民率领刘弘基、长孙顺德、殷开山等将与右军大部分人马沿渭北西向迂回长安。李渊呢，他亲率左军部分人马自打渭水南岸向西推进呢。这唐军呢，你别看人马众多，但是真正的齐军也就是数千呐，那都是李世民在晋阳城中一手操练出来的，出了晋阳基本上都归右军了，归着李世民统一调度。因为这兵是人家训练出来的，哪个将领训练出来的兵就跟那个将领，那跟李世民战斗力能发挥到100%，你要跟李建成呢，可能战斗力就得大打折扣。所以呢，这部分骑兵统归李世民统一调动。李世民呢，这个时候把这数千骑兵也一分为二，留段志玄、窦从率领部分骑军归李建成左营那边效力，让李建成和刘文静节度牵制河东啊。李渊啪啪啪把这命令一布置完了，李渊呢觉得自己啊做得万无一失了，手捻虚然呐，非常欣慰呀。我也知道身为主帅者当临机果断，但乱世争雄啊，一策既出是连全军生死，所以不得不慎呐。一人之志岂及众人之志哉？幸得诸位为我拨开迷雾。看来啊，我李渊比那李密、窦建德等人幸运的多呀，所以以后还望诸公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上下戮力同心，方可共襄大业呀。哎呦，众位将领啊，非常感动。怎么的？你看我家大将军呐，这个谦逊呐，什么军事行动啊，大家都得一起商量。谁说的对就采纳谁的意见，这叫什么呀？这叫民主啊。说那年代有民主这个词儿吗？没这个词儿，有这个精神。所以李渊这种谦逊和相对民主的作风让众位将领都十分感动啊，大家齐声赞颂：大将军英明，我们愿效犬马之劳。温大雅呀，不失时机的还恭维呢。哎呀，陇西公、敦煌公两位少将军才略出众，这乃人中龙凤啊。要是李密帐前有其中一位，嘿嘿，恐怕那李密啊早就坐位东都喽啊。对对对对对，众文武是纷纷附和呀。李渊得意的开怀大笑啊，是啊是啊，俗话说虎父无犬子，
大郎二郎恐怕急。

也不在为父之下呀。他一说这话，刘文静心中一动啊，怎么呢？想当初晋阳起兵誓师调集兵马的时候，刘文静啊曾经请过一位世外高人，这个人呢姓袁，叫做袁守诚。据说这个人呢，那前知五百年，后知五百载，精于命相之学呀。这袁守诚了不得，他有一个侄儿更厉害，叫做袁天罡。他们老袁家乃益州成都人呐。袁天罡那就精于相术，跟谁学的呀？就跟他的叔叔袁守诚学的。当然了，袁天罡那可以说呀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但袁天罡啊现在还是隋朝的官员呢，担任资官令。这资官就在咱们现在的四川荣县西，在这个地方啊当县令。那袁守诚人家就是一个走江湖之人呐，靠算命为生啊，所以天下到处云游，结果呢就云游到晋阳，就跟着刘文静结识了。刘文静一看袁守诚大才呀，就想把这袁守诚举荐给李渊李世民，但被人袁守诚婉言拒绝了。怎么？袁守诚说了，我就是一个行江湖之人，我无意为官，我这一辈子也懒散惯了，你让我当官完了，我当官不灵，我看相可以。你说我这个相面先生，你让我当官，我管经济，我管军事啊，我管什么我都不会管，我就会相面。所以呢婉言拒绝。刘文静当然对人家更加尊重了，看了人家把这事事看得特别透彻，人家是无官一身轻啊，那对人家的抉择呀表示尊重啊。但刘文静啊就央告着袁守诚，我们现在马上要起兵了，起兵未来顺利不顺利，请先生啊帮我算一算。哎，袁守诚说了，既然大将军李渊已然决定要出兵了，都已然决定的事儿，你还算他干嘛呀？我要给你算出来这出兵不吉不利，那你说你是听我的不听我的呀？这仗你还打不打了呀？啊，所以吉定之事不必再补。我们这算卦的讲究啊，不是什么都给你算的，叫有疑则补，无疑不补。什么意思呢？一个事情你真正的到了抉择不了的时候，哎，你请我呀，我给你算一算，给你指条道路，因为你反正没道路嘛，我给你指一条，这叫死中得活，或许你一闯啊就闯出来了。那么如果说你既定目标了，说我既定开饭店了，说我既定要结婚了，你给我算一算我开饭店行不行，我娶这个老婆可不可以，你都定下来了，我给你算什么呀？无疑不补，你就尽你最的力去做你的生意，尽你最的诚心去维护你未来的家庭也就是了。至于未来他会发生什么事儿，天道易变呢，谁能算那么准呢？无疑则不补啊。哎呀，刘文静一听一条大拇指，袁守诚真乃高人也，讲得太透彻了，人生哲理那就是如此啊。那袁先生啊，对这个出兵啊我就不问了，那您这对人的命相非常精通，我问一问您，看一看我家大将军这四个儿子他们都有什么结论呢？哎，你能不能每人给我一句话呀？啊哈哈哈。袁守诚一乐呀，大公子啊，啊胡子也。哎呦，大公子那是胡子。二公子呢？二公子龙子也。刘文静一听这话呀，这心噔噔噔噔噔噔直蹦啊，证明这大公子李建成不行啊。啊，如果真的李渊得了天下，他不过是个胡子，顶多是个王爷吧。二公子李世民那是龙子，那真龙天子啊。就听袁守诚说了，二公子但得风云际会，

0: 必然能够龙腾九霄啊。那四公子呢？四公子嘛，不过犬子耳，那就是狗子啊，不足为论。那还有三公子，他一问三公子李元霸，袁守诚把脑袋一低，哎呀，三公子啊，三公子不用算了，恐怕他命不久矣。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记
0: 刘文静问相面先生袁守诚，唐宫李渊的四位公子，以先生来看，那都是什么人呢？这袁守诚说了，大公子李建成乃虎子也，二公子李世民乃龙子也，但得风云际会，必然龙飞于天，龙腾九霄啊。那三公子呢？三公子西府赵王李元霸嘛，那就不必说了。刘文静一听，怎么不必说了呀？西府赵王李元霸恨天无霸，恨地无还，天下第一的英雄啊，那未来前途如何呢？那依我看来，未来肯定是唐公最倚仗的阵前猛将啊。唐公有赵王在自己麾下，那可谓是所向披靡呀，统一天下也不在话下呀，那怎么就不必说了呢？哼哼，袁守诚手捻虚然，晃了晃脑袋，不必说就是不必说呀，一个没有前程之人何必说他呀。那怎么就没有前程了呢？一个人如果无福享年，他哪有未来可期呀。刘文静有点没明白呀，先生啊，您这什么意思呀？您是说三公子命不久矣吗？自然自然呐、哎呀，先生啊，依我所知，您到现在恐怕还没见过三公子吧？您到这滨州之时，三公子已然跑那同济镇上去了，帮着李密去破同济镇了，到现在还未归来呀。您没见过他，不知您这预测从何而来呀？您是个命相大家，

0: 但是您没看到人，您怎么能够算我家三公子他命不久矣呢？袁守诚说，赵仁兄啊，道德经你没看过吗？
1: 道德经我读了多次，
0: 那其中有一句难道你不知道吗？叫做飘风不终朝，骤雨不终日啊。这道德经中的一句话什么意思？飘风骤雨就是狂风骤雨，飘风你就可以理解为龙卷风，骤雨你就可以理解为瓢泼大雨、大暴雨。说飘风不终朝什么意思呢？这个风如果刮大了，好家伙，八级风以上、九级风、龙卷大风，来势凶猛啊。但是就那么一阵儿，你不能说刮了一天龙卷风，刮一天大暴风十级以上，那还了得呀？没那么大劲头。骤雨不终日呢，这大暴雨，那雨哗哗哗哗哗，一般来讲不超过一天。说终日大雨呢，终日大雨没有那么大，那不叫飘雨，慌慌的如天河倒悬的那种雨下不了一天呢，那云彩也没有那么厚啊。那为什么会这样呢？老子给了两个字作为答案，说天地，这是天地的规律，这是天地不能够让这种强量的东西存在太长久的。赵仁兄啊，天地尚不能久而况于人乎？这也是道德经上的话，就紧跟着飘风不终朝、骤雨不终日说的。那原文是飘风不终朝、骤雨不终日，孰为此者？天地，天地尚不能久而况于人乎？三公子李轩霸，正如你所说的那样，那是天下一等一的英雄啊，谁都不是他的对手。小小年纪十来岁就能无敌于天下，实乃神器也。但赵人呐，神器非凡人所控啊，神器也必遭天妒。老天最喜欢什么样的人呢？老天爷最喜欢柔弱之人，所谓的哀兵必胜啊。那么刚则易折，柔则长存啊。世间上最先断的一定是利剑锐矛，而那些草棍谁去折他呀？这李元霸打遍天下无对手，你想想老天岂能容他在人世间呢？正如你所说的，如果说唐公得到他就可以驰骋天下，所向披靡，这不与天相抗吗？老天焉能容这种强梁之人在人世长久啊？所以啊，以在下来看，三公子过于锋芒毕露，过于强量刚硬，恐怕未成人便要夭折了。那么如此之人焉有前途啊？刘文静一听，先生啊，这话可不能乱说呀，你这不是胡乱猜测吗？袁守诚乐了，找人呐，你以为我们相面的还真就会相面算卦吗？我们无非呀，是由打这个人的脸上、这个人的表情，去读透他的内心，去分析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这种人在世界上会如何行事，而这种事会给他带来什么样的福祸凶吉。仅此而已啊。对于那三公子李元霸，我看都不用看呐，他的大名我早就冠在耳中了。像这种天下一等一的英雄，即便是不遭天谴，那必为天下众

穷所计呀。赵人，你想想，如果唐公真的用这李元霸去为他打天下，打到哪里，所敌之敌，他是不是得想方设法先害死李元霸呀？如果大家伙都想害死一个人，纵使此人有天大的能耐，那也逃不出众人的魔爪啊。人家不用跟着李元霸在阵前交锋，人家可以动用一些阴谋手段，那照样置李元霸于死地。他就如同啊竖在那里的一个靶子似的，已然成为众矢之的了。像这种人他能够活长久吗？赵人呐，也许我今天说这些话你不信，不信没关系，就当我胡说八道，咱们呢慢慢走着看，你就自然相信了。哎，这刘文静还是有点不爱听啊。怎么呢？刘文静有他的打算呢。刘文静心说话，李元霸如此能耐，而且与二郎关系莫逆呀、啊。他这几个兄弟，那李元霸最听他二哥的话，现在李元霸是替他爹打天下，其实说白了那就是替他的二哥打天下呀。等到这天下打得了，天下最终得归谁呀？李渊年岁大了，得往下传位呀。这个位置，那当然我想让他传给老二李世民了，我肯定不愿让他传给李建成啊。到那时李世民跟李建成必有一争啊。那如果当时李世民手中握着这把神器，李渊霸帮着李世民，那李建成夺取天下焉有胜算呢？所以他心中啊有这么一个算盘，现在听袁守诚这么一说李元霸得死，那你想想人家心里能不腻歪吗？袁守诚偷眼一看，袁守诚乐了，找人呐、啊哎哎、我说李元霸这言语也同样适用于赵人你呀。嗯，刘文静一愣，什么什么适用于我？刚才我所说的飘风不终朝，骤雨不终日，也同样适用于赵人你。我所说的刚者易折，也同样适用于赵人你呀。这关我何事啊？我刚吗？哎呦，赵人呐、啊、您还不刚呢。您呐、啊，依我看在这文人堆里，这刚性比那李元霸可有过之而无不及呀。你别忘了，这道德经中飘风不终朝，骤雨不终日的前一句，那就是惜言自然呐、啊。也就说呀，赵人，我劝你少说些话。老子讲惜言自然，就说少说话合乎自在本相，合乎天地之道啊。要知道大智若愚，可千万不要做成大愚若智啊。刘文静不爱听了，我说先生啊，你难道说让我天天的不言语，有什么要策也不跟唐公去演讲，也不去献计策，是这个意思吗？要人人都像这样合乎自然，那大事什么时候能成啊？啊，那人就不用做事了。袁守诚一乐，好了好了好了，赵人，我呀话到此处，只是啊作为一个朋友说说您，劝劝您，也许我是胡说八道，您呢听进去就听进去，听不进去也不必要跟我吹胡子瞪眼，弄得我挺害怕的呀。好吧好吧好吧，刘文静也一摆手，咱说别的，那四公子呢？啊，四公子啊，啊，就那李元吉呢？哈哈，不过犬子耳，那就是一个狗啊，一个狗子。哦，刘文静一听，看来呀，这李元吉根本不入袁守诚法眼呐、啊。这刘文静也就不问了。
问过袁

守城这一次话之后，第二天再找袁守城踪迹不见，人家不辞而别，连封书信都没给刘文静留啊。刘文静还琢磨呢，是不是我昨天对这袁守城有些不公啊，这位心胸狭窄，人家一甩袖子走了呀。行啊，走就走吧，这种江湖之人呐、也是喜动不好静，踪迹不定之人呐，随他去吧。刘文静后来就把这事儿啊慢慢的给忘了，直到今天李渊开大会，温大牙等人挑大拇哥称赞陇西公李建成、敦煌公李世民，李渊呢也非常得意，说虎父无犬子，大郎二郎看来呀、未来绝不在为父之下呀。这么一夸这俩孩子，刘文静啊突然间就想起了跟那袁守诚的这一番对话，但也就是在脑海当中一闪而过呀。那李渊这边既然把下一步的行动方针给确定了，大家就分头行动吧。那李渊呢仍然驻扎在长春宫啊，这长春宫好啊，那是隋帝行宫之一啊，大业以来这隋炀帝巡幸无度，走到哪里一看这个地方好，哎，马上啊下命令，就在这地方依山水胜地修建离宫啊，每一座离宫那都是峻宇雕墙，巍峨壮丽，然后再征召无数的良家女子充任其间呢，供着隋炀帝每到一处都能够终日淫乐呀。这长春宫也是隋炀帝一座大行宫啊。李渊望这一驻扎，马上下令废除离宫，把这离宫中的宫女全部放还回家，赶紧回家呀，该嫁人嫁人，该生孩子生孩子，怎么呢，这个生殖繁育呀，那个了不得呀，人只有生产才能够保障未来的生产力呀，你这人老不生孩子了，你帮一场战争打下来没人了，那哪成啊。李渊呢想的未来呀，我如果推翻大隋，我建立了我的新王朝，我得靠人呐，任何时期有人就有一切，没人你什么都不灵啊，你这宫女儿天天在这等谁呀、等隋炀帝呀、隋炀帝回不来了，我也用不完，赶紧的放还回家，让他们与家人团圆呐。哎呦，这些宫女啊对李渊千恩万谢呀，回家里传送李渊恩德呀。那这个时候李渊望这一驻扎，河西呀、还有京兆诸县的随官随吏纷纷遣使请降啊，那都不是望风归降了，而是闻讯请降，周边市民纷纷参加义军呢，每天数以千计来投奔唐公的队伍。为什么呢？唐公李渊那真有名气呀、那也有威望啊，唐公李渊反了，那谁不来归附啊？为什么呢？还是那句话，人李渊陇西贵族啊，在那个年代了不得。咱就这么说吧，如果李密没有那几座大粮仓，没有开仓放粮，在没有这个的前提下，李密李渊两个人同时插一把昭君旗，你看吧，肯定投奔李渊的要比投奔李密的多得多得多。那再把那窦建德拽过来，窦建德也插那么一杆，如果十个人你前来投军，五个得投李渊，四个得投李密，就剩一个可能投那窦建德。为什么？那就是门阀士族的威望啊，在当时了不得呀，你不服这个劲儿不行啊。所以呢，李渊眼瞅着自己队伍增大呀，李渊高兴啊，那不但是一般老百姓前来纷纷入伍，一批文士也纷纷前来归附啊。其中有两个是最为有名的文士，一个是曾经担任灌氏县令的人，这个人呢姓于，叫于志宁，
此人学识渊博。

游山律令投奔李渊来了。李渊一看，好，马上啊就授给于志宁延庆光禄大夫的虚衔，同时让于志宁做了渭北道行军记事，让他参赞军谋啊。另外一个人更了不得了，那个人姓严呐，叫严师古，他的祖父叫严之推呀。严之推还了得呀，一部严氏家训传流到如今呐，那在当时是世子们争相传抄的治家范本呐。当然了，说这严师古是不是沾了他爷爷的光啊？不是，这严师古啊，他恪守家训，秉承家族学风，善写文章啊，尤经训诂之学呀。这训诂学了不得呀，人家呢还精通声韵教刊之学，而且这个人呢还得研究汉书的专家呀。咱看这二十四史，看汉书，那谁不去看一看严师古著的汉书注啊？你光读汉书还得读注呢，这注就是严师古著的，那了不得呀。隋文帝仁寿年间，严师古啊由尚书左丞李纲举荐任安阳县尉，这个安阳就是现在的湖北襄樊呐。当时尚书左仆射杨素一看这个严师古年岁没多大呀，给他一个安阳县，他能干得起来吗？所以呢这杨素就问这严师古，说这安阳巨县子何以治之啊？你怎么过去治理这个安阳县呢？有什么好方针呢？这话里话外就透着对严师古不放心。严师古啊根本的没给这杨素说到底自己治理这个县要用什么样的政策，直接的回答了一句论语上的话，说割鸡焉用牛刀，不就是一个小小的安阳县吗？什么巨县呢？安阳县那么小小的一个地方，那就如同啊一只小鸡崽子似的，你要杀这只小鸡崽子，你用我去杀，我是一把割牛的刀啊，啊，我这大刀片子呀，让我去宰鸡，嘿，大材小用，让我去管理这安阳县，也是大材小用，你还担心，你担心什么呀？哎呀，这杨素一看，你看，小小年纪，口气不小啊。好好好，那我倒要看看你能把那个安阳县给我治理的怎么样。哎，你别说，人家严师古到那里把整个的安阳县治理的夜不闭户，路不拾遗呀、啊、老百姓都夸这个年轻的县令绝了，好，政绩突出啊。当然后来呢严师古啊也出点事儿，被朝廷免职了。那等着吧，看什么时候这朝廷能够重新任用自己。可没想到啊，他往这长安一待十年，朝廷没调任新职啊，把他扔在一边了。那个时候啊，这隋朝都腐败了，你严师古又没有钱，又不能走那杨素啊等人的门子，谁给你官啊？没有官职做，那没官做哪来钱呢？坐吃山空啊。后来严师古没钱了，迫于生计只能以授徒为生啊。人家呢就当了一个先生了。当着当着，哎，有消息称了，太原留守唐国公李渊起兵入关了。哎呀，严师古啊对隋朝那腻歪坏了，认为隋朝完了，这个朝廷啊不能保了。唐公这就是未来的救星啊，弄不巧未来天下就是人家的，干脆啊君不正则臣投外国，我呀保唐公去。跟自己的父亲严思鲁一商议，严思鲁啊觉得自己儿子严师古所言极是，走，咱爷俩一起去。于是爹爹严思鲁带着儿子严师古一起投奔在长春宫的李渊了。李渊大喜啊，这是名士啊，
立刻授予朝伞。

俺大夫之职也给留下了，那这是虚职啊。但是呢，又给他一个实职，就让他到李世民那里做一个敦煌公府文学之。

0: 的拿下了三元，而且在三元那里，李世民又碰到了一位奇人。
1: 长篇评书《隋唐群英传》今天就播放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午后书场节目播送完了。
2: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 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3: 任秋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秋是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秋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秋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7570-9887，2223643-151-7570-9887。
1: 公益广告时间。
4: 过劳工作，没谁比我更有发言权。只要老板不睡觉，我就得时刻在线。无论是电脑前、餐桌旁还是地铁里，老板一声令下，我秒入工作状态，经常目不转睛几小时，都不给我片刻休息。996算什么？老板一兴奋，没准我就熬夜到天明。现在我体态发胖，浑身酸胀，太累了，我要辞职。
1: 你以为这是在控诉哪个无良老板？这说的就是你。你已经用眼过度太久了，每一次双目模糊、干涩酸胀，都是他发出的艰难申诉。直到他真正离开前，你还有很多挽回的机会。珍爱视力，合理用眼，请多给眼睛放个假。
5: 爱国守法，明理诚信，勤俭自强，团结友爱，敬业奉献，倡导文明新风，共建美好家园。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公益广告时间，
2: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3: 爸爸，爸爸，红灯！
2: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3: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奶奶，你乱扔垃圾！
4: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3: 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5: 哎，大爷，早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6: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7: 爷爷，爷爷，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了。
6: 没事，咱家狗宝不伤人。
7: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粪便亲。
8: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9: 这是一次失败的救援，从死神手中救出他。如果能再快5分钟，如果那台小车及时给我们让路。
10: What a wonderful phrase Hakuna Matata。
11: 前方车辆，
9: 进入小区的道路没有被堵塞，
12: 车堵住了怎么办？
13: 全体下车挪车，快快！
9: 如果小区的消防设施能够使用，
14: 别叫我被卡死了，卡死了，用力，用力啊！
9: 如果我们都能做到。请自觉遵守消防法律。

0: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市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1: 走过清晨，让我们一同聆听自然的美妙。路过正午，让我们一起欢笑于阳光下。伴随夜晚，让我们相聚在电波中。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朝夕相约，与您相伴。

记忆就像散落在地上的时光，每一片都闪着耀眼的光芒，音乐与故事都成了时光里的珍藏。歌声曼妙，婉转悠扬，尘封的故事在恰当的音乐里娓娓道来。在世界之外，时间之中，听从内心真实的声音与热望，音乐带回家，伴你慢慢回家路。

一首歌，一段慢时光，欢迎您锁定收听任秋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音乐带回家，我是您的朋友小薇，在直播间问候朋友们。今天是2026年的7月19号，星期天，农历的6月初6。那节目一开始，我们首先一起来关注一下最近两天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雷阵雨，24度到34度，南风3级。那到了周二的时候是雷阵雨转阴，25度到32度，西南风2级，

时光匆匆，一首熟悉的旋律，总会很容易的就勾起我们一段尘封的回忆。年少的时候，我们总是向往一场奋不顾身的爱恋，愿意跨过风雨，不顾一切的向爱的人飞过去，哪怕是前路布满了坎坷，哪怕结局满是伤痕，只是因为那一场相遇太过动人，便心甘情愿的倾尽了一腔的深情。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和大家一起收听到的第一首歌是来自听友奔跑吧兄弟推荐的一首《雨蝶》。

我们总是忙着赶路，忙着追逐生活里的得失，在不知不觉间，时光就悄悄地从指尖溜走，不经意回头才猛然间发问，时间都去哪儿了？曾经挺拔的身影慢慢地变了佝偻，曾经乌黑的发丝也悄悄地染上了双白。在记忆里，父母年轻的模样还清晰地浮现在我们的脑海，可是一转眼，岁月已经在他们的脸上刻下了深深浅浅的痕迹。我们忙着长大，忙着奔赴远方，以为日子漫长，有无数的机会去好好的陪伴，却在日复一日的忙碌当中错过了太多的朝夕。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和朋友们一起收听到的这首歌曲是来自听友转圈歌推荐的王铮亮的

旁边。每当月色漫上心头，漂泊在外的人总会忍不住地想起远方的故乡。在梦里是悠长的小河，是宁静的村庄，是儿时熟悉的晚风，是记忆里温柔的旧时光。离开家乡越久，走得越远，越是会在某一个安静的夜晚被一轮月色勾起绵长的思念。城市的灯火璀璨，却抵不过故乡的那一抹淡淡的月光。我们在异乡奔波忙碌，见过万千的风景，可是心底最柔软的地方永远的留给了那片生养自己的土地。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和朋友们一起分享到的歌曲是来自听友雨嫣推荐的一首《弯弯的月亮》。

人的心里总会住着一段难以释怀的过往，以为随着时光的流逝，伤痛就会慢慢的变淡，以为只要不再提起，回忆就会慢慢的退场。可是在某一个安静的夜晚，一段熟悉的旋律响起，那些尘封的情绪还是会一瞬间涌上心头。曾经爱得轰轰烈烈，以为相守一生，可是到最后呢，只剩下遗憾的别离。明明故事早已落幕，心却始终不肯放下。想要忘记，偏偏时常想起；想要放下，偏偏念念不忘。在多少夜晚，我们独自难过，反复地去重播着曾经的故事，爱恨缠绕，挥之不去。所以世间最熬人的，不是离别那一刻的痛哭，而是在往后漫长的岁月当中，剪不断理还乱的念想。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和朋友们一起收听到的歌曲是来自听友青春没有彩排推荐的万芳的一首《心不了情》。

这世间有太多的人都在不停地赶路，做一个远行的人，为了心中的期许，为了想要的生活，背上了行囊，告别熟悉的故土，一路向着远方前行。一路上见过晨光破晓，也熬过漫漫长夜，有春风拂面的欢喜，也会有风雨兼程的孤单。很多的路只能自己一个人慢慢的走，很多的委屈也只能悄悄的藏在心底，看似脚步坚定，偶尔也会茫然，因为不知道前路还有多少的曲折，不知道漂泊何时才能靠岸。一边追逐着理想，一边想念来时的方向，在喧嚣人海里寻一处属于自己的安宁。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和朋友们收听到的歌曲是来自听友唱片收藏家推荐的陈楚生的一首《远行的人》。变成了星星照亮天。远行不只是身体离开了原地，更是一场漫长的自我修行，路过人间烟火，历经世事浮沉，慢慢的褪去浮躁，慢慢的读懂人生。

人世间的情爱有的时候就像是无边无际的海洋，在前一秒我们还在满怀期许憧憬着天长地久，在下一秒就会被突如其来的失落卷入情绪的浪潮。我们认真的去爱，小心翼翼地付出了真心，以为可以稳稳地抓住幸福，可是感情从来不由自己去掌控，越是害怕失去越是容易患得患失，进退之间徘徊又犹豫，一边舍不得放手，一边又看不到未来。在心里翻涌着忐忑和不安，就好像是孤身站在了海岸，任由思念和伤感一层一层地把自己包围。接下来的节目时间，我们一起来收听许蝈蝈的这首《伤心太平洋》。

年轻的时候，我们真的相信爱情就是全世界，相信牵了手就再也不会放开，相信说了永远就真的可以做到永远。那个时候的眼泪是真的，笑容也是真的，奋不顾身的勇气更是真的。再后来才明白，有些故事再美也只是一个章节，而不是结局。长大了之后才知道，人生本就是不断的相遇和告别，没有谁可以真正的拥有谁，但是我们拥有过的那些瞬间，拥有过一个人眼里的倒影，拥有过心跳重叠的共振，拥有过以为永远就不会结束的黄昏，这些瞬间就是命运赠予我们的天长地久。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和朋友们说再见了。我是小薇，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9号，星期日，农历6月初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习近平主席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的主旨讲话引发热烈反响；
1: 李希在重庆调研；
0: 市场监管总局发布个体工商户信用信息应用指南推荐性国家标准，明确个体工商户信用信息内容和主要应用场景。
1: 今年上半年，西南油气田天然气产量突破250亿立方米。
0: 水利部最新消息，黑龙江、辽宁、贵州、云南、广西、新疆等省份多条河流发生超警洪水。
1: 美军对伊朗进行了新一轮空袭，伊朗军队展开闪电行动第17阶段无人机袭击。以下是详细内容。
0: 习近平主席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发表主旨讲话，深刻思考人工智能带来的巨大机遇与治理挑战，系统阐释推进全球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的中国主张、中国方案。习近平主席的主旨讲话在与会中外嘉宾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主旨讲话彰显以人类前途为怀、以人民福祉为念的广阔胸襟，凝聚着加强国际合作、促进共同发展的普遍共识，将携手努力，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主席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既蕴含巨大机遇，也面临治理挑战。
3: 中方认为，各国应当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成为促进共同

0: 繁荣、维护共同安全的一个重要动力源，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
1: 中国科学院院士、清华大学人工智能学院院长姚期智表示，我们的责任就是把人工智能技术做到最好，重点开展人工智能治理国际合作。
2: 习主席讲话给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我们的人工智能，它的定位是第一个是要被人类所能够管控的，它的目的是为人类服务的。第二点就是它必须是能够普惠的，不但是我们，而且要使得其他南方国家都应该能够享受到人工智能时代的红利。
1: 上海创智学院党委书记丁晓东：
3: 人工智能将来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一定是造福于人类，造福于全球的，而且是带有普惠价值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渗透到社会方方面面，全球治理是非常重要，不要搞小硬高强，不要相互封锁。
1: 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着眼人工智能带来的巨大机遇与治理挑战，直面时代之问，提出四点意见：坚持开放共赢，驱动创新发展，强化风险意识，确保安全可控，鼓励包容并蓄，促进文明互鉴，倡导和衷共济，完善全球治理。商汤科技联合创始人、执行董事王小刚表示，习主席的讲话更加坚定了他们推动机器人真正走进生产生活的信心。
4: 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提到，人工智能正从数字世界走向物理世界，这为具身智能的发展指明了方向，让我们更加坚定推动机器人真正走进生产生活。我们会持续坚持开放合作，推动技术和场景更好结合，加快机器人从实验室走向产业，以更加开放的姿态参与国际交流合作。
1: 联合国人工智能高级别咨询机构前联席主席卡尔梅·阿蒂加斯：
5: 习近平主席非常明确地强调，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让人工智能的发展促进共同繁荣。我认为这非常重要。我们需要一个既能维护人民利益，又能实现创新进步的共识基础。从中国的做法中，我们可以学到很多，尤其是融合不同治理模式，实现创新和发展的平衡。
1: 习近平主席指出，为进一步支持全球人工智能发展，推进全球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未来五年，中国将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5000个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名额，面向东盟、阿盟、非盟、拉共体、上合组织金砖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推动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
0: 中国愿意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务实的行动，更加长远的目光，同各方一道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携手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
1: 中国气象局国际合作司司长张兴莹：
6: 习近平主席在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主旨讲话中指出，未来五年推动中国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我们将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主席的重要讲话精神，持续深化创新实践，因地制宜，一国一策，推动妈祖方案精准落地更多全球南方国家。
1: 委内瑞拉副总统伊莎贝尔·伊图里亚：
7: 正如习近平主席所说，在人工智能领域，未来是共享的。我认为这不仅对人工智能的发展至关重要，而且对人类在地球上的生存也至关重要。我们正在与中国合作，中国人工智能的技术创新和应用在委内瑞拉的落地正帮助我们国家人民的健康和发展。从根本上说，包容的前景是开放的、团结的前景。
8: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15号到17号到重庆调研。他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 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全面贯彻落实中央纪委五次全会部署。

0: 忠如始，抓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持续加强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奋力推进新征程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李希来到两江新区观音桥街道渝北社区、南岸区南山街道放牛村，与干部群众深入交流。他指出，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是让老百姓得实惠、我们党得民心的大事实事，要以钉钉子精神抓好落实，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在中国长安汽车集团长安科技产业园，李希要求加强国有企业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更好服务高质量发展。在南岸区南滨路防洪应急值守点，李希强调要盯紧压实防灾救灾责任，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推动全力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李希还来到西南政法大学，强调要持续深化高校全面从严治党，扎实推进纪检监察学科建设。在市纪委监委机关，李希详细了解纪检监察工作进展情况，看望纪检监察干部。调研期间，李希主持召开座谈会，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上走在前、做表率，自觉用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统领纪检监察一切工作。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推动健全务实管用的长效机制。要认真落实中央纪委五次全会部署，聚焦践行两个维护，坚决有力加强政治监督，保证党中央令行禁止，聚焦净化政治生态，持之以恒推进政风肃纪反腐，坚决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聚焦执纪执法为民，持续深化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让群众有更多获得感，聚焦锻造过硬队伍，纵深推进三化建设年行动，高质量完成好全年目标任务。李希还来到红岩革命纪念馆，学习缅怀革命先烈事迹，要求纪检监察干部传承弘扬红岩精神，筑牢对党忠诚，强化使命担当，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袁家军参加调研。
1: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期间，来自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500多位嘉宾齐聚黄浦江畔。海外嘉宾热议中国在参与人工智能全球治理的积极贡献与建设性角色。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大会期间，上海世博展览馆内人流如织，在会场内外，嘉宾们谈论最多的一个词就是中国速度。比利时前首相、现任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署长德克罗表示，在全球人工智能发展格局中，中国承担着一个独特的角色。
3: China tries to be the bridge.
4: 中国致力于搭建发展中国家间人工智能领域沟通合作的桥梁，这是我们十分珍视的。比如我们用智能气象数据助力农民，帮助他们获取更多的信息，做出正确的决定。这是一个切实的通过人工智能帮助人们的方法。
2: 某外资智能企业创始人亚历克斯·扎沃隆科夫说
5: I enjoy the fruits of technological advances.
6: 最打动我的一点是他们能用前沿技术和人工智能覆盖药物从研发到获批的全价值链，按照传统方式在中国以外的地区，这个过程大约需要4.5年，而在中国我们能将这个周期缩短到9到12个月。
2: 这样的效率让全球产业界看到了中国 AI 的硬实力。除此之外，治理同样是本届大会的核心议题。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人类兼容人工智能中心执行主任马克尼斯伯格认为，
7: China has already contributed significantly to
4: 中国已经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做出了重要贡献。一些监管规定首先在中国得到采用，后来又被其他地区借鉴。我们一直定期与中国监管规定的起草者会面，并将这些监管规定视为范例。
2: 据统计，我国人工智能开源大模型全球累计下载量已突破100亿次，居全球首位。未来5年，中国还将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5000个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名额。
0: 记者今天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发布

0: 部个体工商户信用信息应用指南推荐性国家标准，明确个体工商户信用信息内容和主要应用场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 针对目前个体工商户信用信息分散在税务、水电、市场监管、平台等多个渠道，存在标准不一、应用不畅等问题，新发布的指南统一规范个体工商户信用信息，明确信息涵盖七大类别，具体包括经营主体与经营者特征等基础信用信息、水电煤气缴费、纳税及社保等经营信息、经营异常状态、严重失信主体名单、信用修复等守法信息、合同履行等诚信守约信息、近期月均交易金额、月均交易天数等履约能力信息、信用评价结果、投诉举报等综合评价信息、行业、地区、景气度等其他信息。指南还明确了个体工商户信用信息在市场监管、精准帮扶、财税金融等方面的应用场景，激活信用信息价值，助力个体工商户发展经营。例如，在政策帮扶方面，指南把信用信息作为各类扶持政策的重要依据，诚信的个体工商户可优先领到补贴、扶持名额，推动帮扶政策精准匹配。在金融信贷方面，指南推动水电费缴纳、纳税记录、日常经营流水等数据成为有效的信用凭证，助力守信个体工商户在无需抵押担保的情况下获得低息信用贷款，切实破解融资难、融资贵问题。中国标准化研究院研究员周丽表示，
2: 这项标准就是解决了信用信息的标准不一、应用不一，把税务、水电、市场监管等部门积累的大量个体户的数据资源真正为治理和服务所用。
3: 记者今天从中国石油获悉，我国西南最大天然气生产企业中国石油西南油气田公司今年上半年油气生产实现双增长，累计生产天然气253.1亿立方米，油气当量突破2000万吨，创历史同期新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4: 作为西南地区天然气供应的主力军，今年上半年西南油气田公司钻获百万方高产工业气井五口，天然气产量较去年同期增加12.96亿立方米，增幅达5.4%，原油产量同比大幅增长62.26%，油气当量较去年同期新增115万吨，增幅约6%，创历史同期新高。西南油气田公司地球物理部主任冉琦说，
5: 勘探领域接连取得重要突破，新发现四川盆地首个自密油田顺庆油田，填补了我们四川盆地在自密油领域的规模勘探空白，为后续原油上产夯实了资源基础。
4: 四川盆地蕴藏着我国最丰富的天然气资源，但因地层构造异常复杂，被业内称为天然气地质博物馆，尤其是超深层天然气勘探开发难度居国内首位。西南油气田公司副总地质师杨洪志介绍，
6: 下半年我们将计划再投产新井177口，新建年产能41.88亿立方米，预计到今年年底，西南油气田油气当量将突破4100万吨，为“十五五”期间持续规模上产奠定坚实基础。
4: 作为我国西南地区最大的天然气生产供应企业，西南油气田承担着川渝地区超75%的天然气供应任务和全国25%的天然气调峰任务。产出的天然气不仅支撑川渝千亿立方米级天然气产能基地建设，还通过川气东送等能源通道输送至长江经济带、京津冀地区，惠及沿线数亿群众。
0: 入伏后，全国多地持续高温，各地文博场馆推出形式多样的暑期活动，让市民游客在清凉的环境里解锁沉浸式文化体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位于山西太原市区西南部的晋祠博物馆，古木成荫，南老泉水终年流淌，夏季平均气温比城区低3摄氏度，成为游客避暑出游的热门选择。游客金威，
8: 我觉得无论是从树木本身再到这些建筑，还是很震撼的。
7: 晋祠博物馆公众接待部副主任严丽如介绍，进入暑期以来，晋祠客流明显增多。
9: 这波客流中呢，有两个非常显著的特点，第一，外地游客是明显增多了，第二是我们青少年的群体明显增多。
10: 陕西自然博物馆暑期机器人科技嘉年华近日正式启动。陕西自然博物馆展教二部讲解员怀晨阳介绍，7月19日至8月30日，机器人舞蹈将在展馆内多点位循环巡演。
11: 后续我们会对人形机器人 PM01 进行二度升级。

0: 它会植入我们馆的知识库，在展厅里面能够看到它与小朋友之间的互动问答环节。
1: 与此同时，肯尼斯贝林展馆的四层高空环形栈道全新升级，不少家长带着孩子登高眺望城市风景，近距离观赏各类鸟类标本，了解如何保护鸟类。展馆负责人段淼：
2: 此次展出的鸟是53种珍稀鸟类，主要来自我们秦岭地区。通过实景还有鸟类标本结合，再搭配裸眼 3D 画作，让大家在城市漫步的同时认识鸟类，同时也保护鸟类。
3: 在福建博物院正在进行的最远的长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创新推出展演融合模式，在展厅内打造了生命等高线、瑞金红景、飞夺泸定桥等多个沉浸式场景，并联合福建省人民艺术剧院推出10场行进式演出。福建博物院工作人员李月：
4: 让观众和演员同属于一个空间，给观众带来了沉浸式的红色文化体验。
5: 来自水利部的最新消息，受降雨和上游来水影响，黑龙江、辽宁、贵州、云南、广西、新疆等省份多条河流发生超警洪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孔颖报道。
6: 受降雨和上游来水影响，截至今天9点，吉林、辽宁、黑龙江、内蒙古、天津、河北、云南、江苏、广西等地14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水利部水旱灾害防御司技术信息处2级调研员火传鲁介绍，未来3天，7月19日至7月21日，受上游来水影响，松花江流域牡丹江、松花江干流赵源江段、辽河流域、辽河中下游干流及浑河、海河流域、济运河等主要河流将维持超警。
7: 受降雨影响呢，珠江流域、西江、上中游干流及支流豫江、柳江、长江中下游及洞庭湖水系、湘江滋水、鄱阳湖水系、修河、昌江、乐安河等主要河流将出现涨水过程，暴雨区内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超警洪水。
6: 水利部提醒，暴雨洪水影响地区的社会公众需注意防范，建议持续关注水情预警信息和山洪灾害预警信息。水利部水旱灾害防御司技术信息处2级调研员火传鲁提醒，
7: 暴雨时段尽量减少外出，避开积水路段、地下通道、深山峡谷等危险区域，不要在山区河道、溪沟等地停留，驾车出行主动绕行漫水桥和积水低洼地区，切勿强行涉水。居住在山区和河湖岸边的群众要远离低洼空间，提前做好转移避险等相关准备。
8: 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未来3天较强降雨落区仍主要在云南、广西至长江中下游一带，上述大部地区将有大雨或暴雨，局地有大暴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9: 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董全表示，未来3天，我国广西、云南至长江中下游地区仍将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10: 目前呢，对流在云南的南部、广西北部到湖南的中部、江西北部到苏皖，包括浙江的北部、上海这一条上，大概是从西南向东北向这么一个走向。那么这条这个对流回波呢，预计未来今天、明天、后天会大概维持，大位置会都略有南北摆动啊，或者这个强中心会左右移动啊。未来3天都是这么一个特征，短时强水为主，小时雨强20到60，局地会有80。
9: 董全表示，我国西南地区地质条件复杂，广西前期降雨偏多，需加强灾害隐患点排查，防范局地强降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关注局地强降雨和强对流天气对城市运行、农业生产、交通、旅游等的影响。
10: 南边呢，主要是短时强降水为主，在一个地方下一下，这样的话呢，就是比如说局地一些内涝啊、积涝啊，或者局地有一点滑坡啊，会导致滑坡风险，这个地方突发的这个山洪啊、滑坡泥石的这个黄色风险，属于一个中等的风险。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00亿元，暑期档热度持续上涨。2026暑期档总票房已破42亿元。
8: 近日，柬埔寨国家航空与中国商飞在上海签。

0: 签署20架 C-909 飞机购机协议。 C-909 是我国自主研制的90座及中短程涡扇支线客机，主要承担中小城市间及向枢纽机场的运输任务，已在海外拓展印度尼西亚、老挝、越南等市场。
1: 第58届国际化学奥林匹克竞赛19号在乌兹别克斯坦首都塔什干闭幕，中国代表队4名参赛高中生选手全部获得金牌。
0: 2026全国乒乓球锦标赛男双半决赛今天举行，马龙许昕3-0战胜林高远、袁选松，顺利晋级决赛。
1: 土星环自去年11月底几乎消失。

0: 远近观测，可以看到土星本体外环绕着一圈明亮的光环，整体宛如一顶草帽。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来关注伊朗局势。美军中央司令部18号宣布，美军当晚对伊朗进行了新一轮空袭。伊朗媒体19号报道，伊朗军队从当天凌晨开始展开闪电行动第17阶段的无人机袭击，再次打击了美军驻科威特的基地。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18号发表声明称，美方屡次违背其与其伊朗总统签署的谅解备忘录，证明美国总统的签字毫无价值且无效。另据伊朗政府18号披露，位于霍尔木兹干省贾斯克市西部的本吉海水淡化厂遭袭，导致约10000居民的饮用水供应完全中断。总台记者魏然报道。
3: 最近几天，美国持续对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的基础设施发动袭击。位于贾斯克市西部的本吉海水淡化厂18号遭到打击，造成附近约20个村庄近10000居民的饮用水供应完全中断。霍尔木兹干省水务官员介绍，袭击令关键取水和供电环节受损，淡化设施被迫停止运行，周边村庄随即出现供水中断。贾斯克地区常年气候干燥，地表淡水资源有限，当地不少沿海村庄常年依靠海水淡化设施获得生活用水。一周时间以来，美军连续打击伊朗，打击范围已经从军事目标向港口、桥梁、电力设施、能源设施、海水淡化设施等关键民用基础设施延伸，袭击也越来越影响到普通民众的基本生活。作为回应，伊朗最近也袭击了科威特一座兼具发电和海水淡化功能的设施。
0: 北京时间20号凌晨3点，2026美加墨世界杯决赛将在美国纽约新泽西体育场上演，西班牙队与阿根廷队展开巅峰对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4: 北京时间20号凌晨3点，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决赛将拉开战幕，欧洲杯冠军西班牙队与卫冕冠军阿根廷队会师决赛。本届赛事，两支队伍一路过关斩将，各自展现鲜明竞技特质。西班牙队依靠成熟传控体系稳步前行，七场比赛仅失一球，创下6场零封的赛事纪录。年轻阵容，体能充沛，攻防均衡，中场稳定控球，能够持续消耗对手。19岁小将亚马尔成为边路重要突破口，整体团队足球是其最大竞争力。而阿根廷队则承载着卫冕重任，晋级之路历经多场加时苦战，队伍韧性突出。球队在大赛中经验丰富，多次上演绝地翻盘，但队内老将占比偏高，连续高强度作战带来体能短板，是争冠路上的潜在隐患。历史数据显示，两队过往14次交手胜负持平，这也是双方首次在世界杯决赛相遇。西班牙若取胜，将收获队史第二座大力神杯，阿根廷一旦卫冕，将成为60余年来首支蝉联世界杯冠军的队伍。队伍人员方面，双方均无主力伤停，可以全主力出战。值得一提是，本场门票早已销售一空，届时将有超过82000名球迷涌入决赛现场。谁将最终问鼎世界杯冠军奖杯，让我们拭目以待。
2: 其他国际消息，匈牙利总统舒尤克18号宣布已签署基本法修正案，意味着其任期即将终止，国会将于30天内选举产生新总统。
0: 据德国媒体18号报道，德国联盟党议会党团主席严斯·施潘因近日个人行为引发的争议而辞职。据报道，施潘当天致函所在党团成员称，他意识到个人幸福与其公职无法兼顾，因此决定辞去职务。
2: 美国多州近日报告上千例环孢子虫病感染病例，感染源疑似为美国一家快餐连锁店从墨西哥进口的球生菜。墨西哥政府方面日前宣布，相关部门已成立专门工作组展开调查，并采取措施避免此类事情发生。
0: 意大利中小企业联合会日前公布数据显示，如果意大利每年遭遇30至60天极端高温天气，将造成60亿至120亿欧元的经济负担和损失，大约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0.2%至0.4%。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雨华、王远、闫玲，主播陈亮、婉莹。

0: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2: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1: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3: 三二一，点火，
4: 怒放天空，烈日奔腾，
5: 中国不懈怠，
4: 永远值得期待。
1: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6: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7: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1: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8: 我们用眼睛看清前路，却不知有一群人一生靠耳朵感知世界。对视障者而言，刺耳鸣笛、突兀喧哗都是困住脚步的无形壁垒，他们本无视线边界，噪音却划定了前行的局限。
9: 前面有台阶，您慢些，
10: 这边是人行道，我陪您一段。
8: 无需刻意搀扶，不必过度怜悯，平等体谅才是真善意。少一分喧闹，文明行车不鸣笛不占道，还他们听觉清净，护他们前行安稳。你的安静与体谅，便是照亮他们前路最温柔的眼睛。
11: 大孙子，快过来，爷爷今儿个带着你去个好地方。
12: 来喽！
11: 媳妇儿，你听，你听着，这是西南庄民间音乐会，是咱们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到现在已经600多年的历史了。
12: 哇，这也太震撼了！
11: 那当然了，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
12: 哎，爷爷爷爷，那个是什么呀？
11: 那是云锣，比爷爷的爷爷岁数都大，他既能演奏音乐，还是珍贵的文物呢。
12: 爷爷，我要学这个，我要让班上的同学都知道咱老家有这么厉害的音乐会。
11: 好小子，这传承的担子就等着你们来挑呢。
8: 听见非遗，就是听见家乡的心跳。守护文化遗产，让老手艺有新传人，让故乡的声音永远清亮。

0: 张大爷，起这么早又去锻炼呢？
1: 对呀、啊，今天啊，我们跑团要去参加半马，我可是主力队员。
0: 您这身体真让人佩服。
1: 那当然，60岁正是闯的年纪，坚持锻炼比啥保健品都管用。
2: 妈，您穿这件新旗袍也太好看了。
3: 好看吧？以前上班带孩子，天天忙得脚不沾地，顾不上自己。现在你们都长大了，我也要好好打扮打扮。你看，银发也很美。
2: 太对了，银发也很美。
4: 同学们，美丽中国是山河锦绣，是岁月安然。在播读的时候，要把握节奏与情感，语气要舒展温暖，赞美我们的祖国与生活。今天的播音课就到这里，咱们下节课再见。退休后，我来到老年大学当播音老师，有灯光，有伙伴，有热爱。退休不退场，而是新的开场。不被年龄限制，不被岁月。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锁定收听人就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车友俱乐部，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小薇，问候大家。今天是2026年7月19号星期天，农历的6月初6。那节目一开始，我们首先一起来关注一下最近两天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雷阵雨，23度到34度，南风3级。那到了周二的时候是雷阵雨转多云，23度到32度，西南风2级。
1: 避免不会再有我偷偷藏的心在云。
0: 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给大家安排了好听的歌曲以及经典的相声和小品，也希望能够带给收音机旁的您一份轻松和快乐。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和朋友们收听到的是一段小品，来自听友唱片收藏家推荐的赵丽蓉、蔡明、郭达带给我们的《追星族》。
2: 哎，您瞧瞧啊，这个就是小明的房间。
3: 好，真好，就是有点奶。
4: 哟呵，这是谁呀？怎么挂这么一个大照片？这在屋里头不慎的哈。谁呀？
2: 这是四大天王。
4: 四大天王，头一王就得说是托塔李天王。那这咋改半下了？
2: 妈，您孙女说的那四大天王啊，可不是您指的这个。
4: 那说的谁呀？
2: 港台歌星，四大天王啊，是追星族对他们的称呼。
4: 追星族
2: 啊，
4: 我就知道有藏族、苗族、维吾尔族。那么追星族是哪个地区的少数民族啊？哎
2: 呦妈，这追星族啊，它不是少数民族，
4: 那是啥族？
2: 它是。他就是迷唱歌的那个族。
4: 切，你这么说我不就明白了，那就是刘三姐那个族，壮族。
2: 妈，那不是壮，是追星族。
4: 啥时候改的名？
2: 咱没改，人家本来就是壮族。
4: 那还是壮族不是？
2: 我都让你给我搅糊涂了。
5: 星星点灯在我的家门，你是的孩子，
6: 奶奶看你来了。
7: 哇，婆婆，
4: 婆婆，这差着辈儿呢，叫奶奶。
7: 人家港台那边都叫婆婆，婆婆，你来了，我好开心，好开心耶。
4: 我说这咋入了这个族，说话都串味儿了。
6: 哎，饿了吧？奶奶给做饭吃去。哎，
7: 不要不要，我嘴巴好干好干哦。
4: 他说啥？
2: 他说他渴了。
4: 那渴了就说渴了，奶奶给倒茶去。
7: 不要不要不要，我要喝冰水。
4: 喝啥水？
7: 喝冰水。
2: 你给我好好说话。
7: 喝凉白开。
4: 你也得小点声，你会让你吓着孩子呢。你看看这脑袋滚烫滚烫的，这都发烧了。
2: 没事，他一听歌星唱歌他就发烧，
4: 那就是坐下病了。哎呀，这身上咋这些泥点子啊？快脱下来，奶奶给洗洗去。
7: 别动。
4: 咋着？
2: 这怎么跟奶奶说话呢？
7: 您知道这是多么珍贵的泥点子吗？
2: 珍贵，你把它挂到墙上供起来。
7: 讨厌。
4: 我说这泥点子也这么值钱？
7: 您知道这泥点子的来历吗？
4: 不知道。
7: 那是一个我终身难忘的夜晚，天王巨星的演唱会刚刚结束，我们冒着大雨捧着鲜花在马路旁边等着他的车。奶奶，你尝过那种等待人的幸福滋味吗？
4: 没尝过。
7: 忽然车灯亮了，越来越近，我看见那个歌星冲我微微一笑，我捧着鲜花呼喊着上前拦他的车的时候，就听见那车轮唰的一下
4: 停住了，
7: 开过去了。可是那车它溅了我一身的泥，那是多么幸福的泥点子呀。
4: 这真是个
2: 神经病，这是。
4: 我要知道你好这个，你都找你爷爷去。
7: 找爷爷？
4: 你爷爷摔砖呢，整天就鼓捣你。
2: 真是丢人呐！啊，一个高中生不好好学习，成天就一门心思的琢磨这个。你看看你那个学习成绩，每次学校开家长会，爸爸都没脸见老师。您瞧瞧，您瞧瞧，啊，您瞧瞧你这历史答案啊。问：郑成功是什么人？答：郑智化的弟弟。啊，哎呦，他是郑智化的弟弟吗？
4: 要不那就是他哥哥。哎，
7: 反正他没有郑智化的名气大。
2: 哎呦，这事儿
4: 他不会，你都好好教给他，你转啥圈啊？
2: 郑成功他是民族英雄啊，他为了抗击外来敌人的侵略，他带领着船队出海作战，在台湾海峡。
7: 对呀，郑智化肯定也在那条船上，要不然他怎么会唱水手这支歌呢？风雨中这点痛算什么，擦干泪不要问为什么。
2: 别唱了，你怎么还有脸唱啊？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你就不问问自己学习成绩上不去这是为什么？哎，你说说看，你说说看，你对他们这么着迷，你到底了解人家多少啊？
7: 我当然了解了，我当然了解了，我全了解，我还有他们档案呢。
4: 哎呀，这档案呢可都在人事部门里手掌握着呢，咋跑他这儿来了？
2: 哎呦妈，不是那个档案，你都不知道他从哪弄那些乏味无聊的东西。
7: 你讨厌。婆婆
4: 叫奶奶。
7: 奶奶婆
4: 这辈儿又上去了。
7: 您知道他们都是什么星座吗？
4: 不知道。
7: 您知道他们都喜欢什么颜色吗？
4: 不是。
7: 您知道他们看见什么东西过敏，过敏了以后身上起什么样的疙瘩吗？
4: 不是。
7: 还有他们谁最怕空调，谁最怕电扇，谁最爱吃甜，谁最爱吃酸，还有呢，他们上厕所的时候谁最爱看报，谁最爱抽烟，这您都知道吗？
4: 你说一个大小伙子上厕所我跟着看啥？
2: 妈呀，您瞧瞧，您瞧瞧，您瞧瞧啊，他成天就这么走火入魔的琢磨这个。哎，我简直我都弄不明白。哎，这些人有什么值得你可迷的？我简直就
7: 不许你指。
4: 你也是，你说话就说话，你还这么指，这不能指啊。这是
7: 我迷他们，我就迷他们，我迷他们唱歌，我迷他们唱给我听的每一支歌，我迷他们英俊潇洒有魅力。

0: 我们一看到永远青春。
1: 你这么说呀，他们的媳妇儿也一定很漂亮。
0: 你瞎说什么呢？不许说他们结婚，谁说他们结婚，我跟谁急。
1: 你说这人家爱结婚，你急你管
2: 那天幼稚。在你们这些孩子眼里边，好像世界上就有那么几个歌星和几首流行歌曲。我们这个有5000年文明历史的泱泱大国要发展下去，靠那几个歌星和几首流行歌曲，那能行吗？
0: 你住口！你可以打我骂我，绝不允许你侮辱我心中的偶像。你要再这么说，我就离家出走。
1: 不行，
2: 什么？
1: 跟谁想的？你这
2: 翅膀还长硬了啊？你这简直是太不像话！这个孩子，
1: 等，你别说，我劝劝他。你爸爸说那话呢，他也是为你好，他不愿意让你听着流行歌曲，那你就听点别的，不也一样吗？
0: 听什么？听什么？听什么？
1: 听那个平戏华为梅。
2: 哎呦，妈，你说的那个那脸我都不爱听。
1: 不爱听你就不爱听，你转啥圈啊又？哎呦，
2: 你他是爱听什么星星点灯？
1: 哦，就点灯啊，就那我也会唱啊。
0: 奶奶，您会唱《星星点灯》？
1: 会唱。
0: 哎，您给我唱一个，我唱一个。
1: 正月里，正啊月正。
2: 妈，是星星点灯。
1: 我这还没唱完呢，一会儿灯就出来。正月是我闹花灯，有灯没有？这那个花灯。那个挂在那个大了门
0: 儿，不听不听不听不听，
1: 揍你搅和吧，他不听了，
2: 这都怪我。
0: 哎呀，你过点了。
2: 你要干什么？
0: 看电视，看电视。
2: 不喜欢电视。
0: 哎呀，港台歌星演唱会。
2: 我疯了。
0: 你为什么？
2: 你什么时候学习成绩上去？你什么时候再看？
0: 我偏要看，我偏要看。
2: 你说什么？看什么你？给他姐，这个孩子，
0: 我
2: 越来越等着
0: 教他，我教他。
2: 妈，你跟我说你啊，你让他吧，妈，你让他，我这
1: 干啥？让爷，
0: 他逼我。
1: 我让他撂下来，我这儿都看着呢。
3: 你给他打开，
2: 我不开。
3: 你开不开？
2: 我就不开。
3: 你不开，我开。你小床管你这摆上了。你想缝缝不住，
4: 把您歌星演唱会就给您播放到这儿了。各位观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全部播放完了，感谢您的收看，我们明天再会。
1: 干了，人家下班了。
5: 我生了你们6个，我都没遇见这么一个费事的。
1: 我是兵的，
5: 这是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
6: 回首漫漫人生路，起起落落，悲喜交织。我们常常怀念过去，忧虑未来，却唯独忽略了最珍贵的就是眼前的此时此刻。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和朋友们一起分享到的歌曲是来自听友于和春推荐的韩磊的一首《在此刻》。

0: 生活当中人与人相处难免算不清得失，辨不明亏欠。接下来和朋友们一起收听到的是来自听友转圈哥推荐的一段群口相声，来自侯耀文、石富宽、杨进明的《谁欠谁》。
1: 机会啊，瞧瞧大伙儿。听说大伙儿都有钱了，都富了，有时间我看见你啊，上家瞧瞧您，别害怕啊，就是看见，没别的事。
2: 哎，侯先生，跟您打听点事儿行吗？
1: 哦，你说，
2: 您说这个石富宽，
1: 嗯，
2: 他们家有钱吗？
1: 打听我的隐私，这叫。你这个人不读书不看报吧？
2: 怎么？
1: 石富宽那是多有钱的人呢，
2: 是吧？
1: 每年世界上有一个富人排行榜啊。
2: 对，
1: 知道吧？
2: 啊，
1: 一共是500名啊。
2: 他排在哪儿啊？
1: 正中间啊。
2: 还是排五？
1: 不管他排哪儿啊，起码证明人家有钱。第二，人家排在前边。
2: 那还是没有他。
1: 怎么叫没有他呢？
2: 我问您，他怎么证明他们家有钱？
1: 怎么证明是吧？
2: 啊，
1: 前些天
2: 啊，
1: 没下雨的时候，
2: 是啊，
1: 咱们北京温度挺高吧？
2: 啊，
1: 你看他出来，平常老穿着一个 T 恤，
2: 对对对，有
1: 绿色的
2: 啊，
1: 湛青碧绿，吉宁后边有仨金道，
2: 那是蛤蟆呀，
1: 啊，就那个，
2: 您说那件衣服，这叫瓦萨奇，
1: 对。也瓦什么词也不知道，我弄
2: 瓦萨
1: 尺，瓦萨尺
2: 是不是？
1: 对对对，瓦萨尺。知道这件衣服多少钱吗？
2: 多少钱？
1: 4000块钱人民币。人家想穿就穿，想脱就脱。
2: 您听谁说的？
1: 过那一他说的，
2: 4000多块钱。
1: 当然了，
2: 5块钱买的。
1: 啊？
2: 您知道那件衣服的来历吗？
1: 不知道。
2: 侯耀华上木须园，
1: 嗯，
2: 赶着人打假拍卖，10块钱2件，他要一件还没给人钱呢。
1: 哎，他戴那表你见过吗？
2: 什么表？
1: 石富宽戴一表
2: 啊，
1: 这么大金壳的。
2: 哎呀，有这么一块
1: 表盘上有一十字儿
2: 啊，
1: 那是红十字会吧？确实，
2: 红十字会出表啊，
1: 那是
2: 那叫江诗丹顿。
1: 哎，对，江诗丹顿
2: 啊，
1: 那块表太漂亮
2: 啊，
1: 40多万，人家那天我看到还一吸水，
2: 40多万
1: 摘下来，巴拉就扔那水池子上了，我看着都心疼。
2: 那块表假的，47块买的。
1: 哪儿？
2: 我去年跟他上天津洋货市场
1: 啊，
2: 溜达半天，跟人砍价
1: 啊，
2: 47块。
1: 他穿的皮鞋你见过没有？
2: 什么皮鞋？
1: 一大皮鞋，锃光瓦亮的皮子，小牛皮，真好啊！
2: 啊，
1: 那鞋垫上有他姥爷一相片。
2: 啊，你姥爷那是？
1: 就反正就一撮卷毛的那个。
2: 不是，您说那叫老人头？
1: 对呀，
2: 啊，
1: 老人头，他姥爷
2: 啊，
1: 那个。鞋垫上
2: 啊，老人头，
1: 就那双皮鞋，
2: 10000多块
1: 、
2: 您要多少？10000多块
1: 啊
2: 啊！动物园皮鞋城100块钱3双，还给赠一个皮箱。
1: 你这我没法跟你聊天了。
2: 怎么
1: 的？你这个人就是这样，瞧见别人有钱了，日子好了，
2: 看
1: 俩眼珠子红了。你这没有这么巴人的，
2: 他有什么钱呢？
1: 你这叫气人有笑人无。
2: 他有钱跟我借了10万呢，
1: 不可能！你打死我！
2: 什么叫不可能啊？
1: 石富宽跟你借10万块钱？
2: 当然了，
1: 打死我都不借。别聊了，
2: 哟，师傅，师爷您也来了，
3: 我来半天了
2: 啊。
3: 跟你聊天这人是谁啊？
2: 他
3: 啊，
2: 侯耀文呢？
3: 侯耀文
2: 啊。
3: 卖什么的？
2: 卖什么的
3: 啊？
2: 侯耀文是著名相声表演艺术家呀。
3: 艺术家
2: 啊？
3: 呸！艺术家呢还？我问你点事儿啊。
2: 啊，您说。
3: 你这人脑子好，好好回忆回忆。侯耀文前几年那眼睛，那上眼皮什么模样还记得吗？各位都有印象吧？侯耀文这上眼皮。
2: 对对。单眼皮，
3: 现在
2: 双眼皮，
3: 为什么他没事他拿双眼皮儿？
2: 不知道，
3: 不知道。
2: 嗯，
3: 告诉你，
2: 嗯，
3: 那叫整容，变模样，怕我认出他来。
2: 怎么了？
3: 他欠我10万不还，为了躲债，拿成双眼皮儿，出门老戴个头套，就是他。
2: 他欠您10万块钱？
3: 对，
2: 石先生
3: 啊，
2: 我。

0: 管不着。您欠我那十万块钱什么时候还呢？
1: 你是谁呀？我可不认识你。
0: 您怎么不认识我？
1: 真的，
0: 您贵人多忘事，您仔细看看，我叫杨进明。
1: 你是杨进明的舅舅吧？不是，你怎么这么老啊？
0: 我这不找不着您急的吗？
1: 你没事找我干什么呀？
0: 您忘了，您借我十万块钱，说一个月还。
1: 啊，不不，
0: 这都这么长时间，
1: 随便说个不行
0: 啊？
1: 有证据吗？你
0: 有有有
1: 有，
0: 您还给我打欠条呢？您看，是不是您给打的欠条？
1: 哦，上面有我本人签名吗？
0: 本人签名？您以为您这卖书呢？
1: 嗯，
0: 这有您的签字，还有您的手印呢。
1: 哦，拿过来我看看。
0: 您先别看。
1: 怎么？
0: 您一看我这证据都没了。
1: 哎，不对啊！
0: 啊，
1: 钱我都花完了。
0: 啊，
1: 你留着他还有什么用啊？
0: 是啊。朋友，你别说，您的意思我这十万块钱您花完了，
1: 完了，
0: 我这条也没用了。
1: 哎，
0: 您这不坑我吗？你看我爱人说的，您找他去，赶紧的带您中国演出了，赶紧，是石岩，是吧？回来有个交代，是吧？啊，石丹，
1: 叫什么？你叫清楚点，
0: 石岩。

0: 这么意思。
1: 你甭管我，我跟他说
0: 啊。你叫什么？
1: 你叫什么？
2: 我叫杨进明。
1: 静是进
2: 进明
1: 哦，进明啊啊、哦哦、嗯，那个你找他干嘛？
2: 找他要账啊。
1: 他该你钱
2: 啊？
1: 该你多少钱？
2: 10万。
1: 这是有证据吗？
2: 他给打的借条吗？
1: 哦，你找他要
2: 啊？
1: 好要吗？
2: 不好要啊。
1: 不好要别要了。
2: 嘿，俩一个鼻眼出气儿。我说什么叫别要了？我挣那点钱容易吗？借完这么长时间不还我？
1: 不是你这个人，你什么时候跟他借？
0: 就是那个10月5号。呸！
2: 啊，怎么了？
3: 10月5号跟你借的钱
2: 啊，
3: 今儿才7号啊，刚2天你就逼债，你黄世仁呢？你是
2: 谁？是黄世仁？
0: 你是
2: 谁？是黄世仁？
0: 你
2: 他去年10月5号借的，都借了1年多了都。他怎么？
1: 你一年多了
0: 啊？一年多了，他不找我。
1: 对呀、
0: 啊，他
2: 不。你怎么不找他呀？谁不找你啊？谁不找你？连派出所警察都找不着你，你打电话呀？
0: 哎，
2: 打电话
0: 啊、哎？
2: 你手机都停机了。
0: 家找我去？
2: 家找你？你还有家吗？你们家房子都卖了。
3: 你找他媳妇儿啊？
2: 找谁？
3: 他爱人。
2: 找他爱人？
3: 对，
2: 他爱人跟一个大款跑泰国去了。
0: 啊。这叫旧的不去，新的不来。
2: 不
0: 见见，进来去。
2: 不见见见见见，我不管您新的旧的。
0: 走走、啊。
2: 你不，您还我这钱。
0: 不是，这人一根筋，听不明白。
2: 我不懂啊。
0: 不是我不还你钱，因为他借了我钱，不还我钱，我手里没有钱，我拿什么还你钱呢？
2: 嗯。
0: 他要是还了我钱，我手里有钱，一定还你钱，明白吗？
2: 您这一说我明白了
0: 啊，
2: 您把钱借他了，
0: 对，
2: 他还不了你，
0: 对，
2: 你也还不了我，
0: 就这意思。
2: 你有证明吗？
0: 当然有了
2: 啊，
0: 打的欠条。
2: 谁打的？
0: 侯耀文。我这也有证据。
2: 他打的欠条，
0: 你好好看看。
2: 那我得看看。
0: 你看看，
2: 写的还够详细。
0: 你给朗诵一下。
2: 今借到10副宽人民币，10万块，100的酒螺，50的酒螺。20的酒螺，10块的酒螺，5块的酒螺，2块的酒螺，1块的酒螺，其余硬币凑齐共计10万块。
0: 胡耀文那么仔细，
2: 您赶紧跟他要啊！
0: 要啊！
2: 啊！
0: 你别看他人来了，
2: 怎么呢？
0: 钱不好要
2: 啊！
0: 得求您帮忙。
2: 我能帮什么忙啊？
0: 你不知道这个人呢，是专门研究借钱的，
2: 研究借钱。
0: 哎，研究找谁借，
2: 嗯，
0: 借多少钱，然后怎么不还钱，
3: 所以这事儿。您得留神，跟他打交道
2: 啊，
3: 别把你绕进去，
2: 别把我绕进去。
0: 对，您跟他谈，
2: 我问问行吗？
0: 对，
2: 哎，
0: 捡烟头呢，
2: 侯先生，侯先生，侯先生，我问您点事儿。
0: 嗯，怎么了？
2: 事先说您借他10万块钱
0: 啊？对呀、啊，
2: 是不是？
0: 对呀、啊，
2: 您今天不说还他钱吗？
0: 谁说的？
2: 您他，
0: 我跟他借钱的，跟你有什么关系？
2: 不是。
0: 你这个人你不懂这个事儿，我们两个人之间有这种金钱的来往，
2: 嗯，
0: 说明我们哥俩有这交情，你懂吗？我们哥俩从小一块长大，知道吧？啊，我们俩他的就是我的，我的就是他的，我们俩吃喝不分。
3: 分啊，
0: 跟你两把
3: 分，你可留神啊。
2: 嗯，
3: 这可就开始赖账。
0: 不是，副官，你这讲法可就不对了。
3: 怎么不对？
0: 咱们俩可是原来说好了的，
3: 是
0: 你的就是我的，我的就是你的，
3: 就这句话有毛病。
0: 可什么毛病？
3: 什么叫我的是你的，你的是我的？
0: 对呀、
3: 啊，
0: 你看我不是掰不开镊子了吗？
3: 是啊，
0: 我找你借了10万块钱吗？
3: 没错。
0: 对呀、啊，你那钱不是我的了吗？
3: 是。
0: 对呀、啊，我那账不是就是你的了吗？
3: 对，怎么这么乱呢？
0: 一点都不乱。
3: 你呀，欠我
0: 就是欠我的，
3: 你该我就是该我。
0: 一码说一码，
3: 谁欠谁？
0: 一码
3: 这
0: 叫明白
3: 不行，
0: 这太乱了，这叫你知道吗？
3: 所以欠我的，
0: 我
3: 就是欠我的。
0: 我还你，我咱俩没有什么关系。不是你这个人就是这样，我跟你讲，
3: 事儿就乱到你这儿，一马俩脑袋，那就
2: 不
3: 是吗？
2: 行不行？不喊，
3: 不是不喊，
2: 不打起来了吗？
3: 挤的人
2: 好好说行不行？您好好说，咱们为解决问题吗？是不是？您好好说。
0: 好，
2: 家，
0: 这舞台都扫完了，什么都没有，您别学嘛了啊！咱仨碰到一块儿，今儿不容易，当着各位面，咱把咱这个事儿 说开了，解决，把这账弄清楚了，一笔勾销，好不好？
2: 太好了，
0: 行不行？
1: 这个宁肯呢，跟明白人呢打个架，不愿意跟那个糊涂人呢说句。

0: 话，
1: 我是
0: 特别简单一点事
1: 啊。您说，
0: 你要干什么吧？
2: 我找他要钱，
0: 给你多少钱？
2: 10万，
0: 10万是吧？
2: 啊，
0: 行了。我替他把这账还了，10万块钱我给你，
2: 好
0: 了吧？
2: 您替他还的钱？
0: 对啊，
2: 我太谢谢您了，谢谢。
0: 我替他还了，还了，
2: 谢谢。
0: 不是10万块钱吗？
2: 10万块，
0: 干嘛替他把脸呢？
2: 谢谢你啊，
0: 钱我替你还了，
2: 谢谢。
0: 啊，客气话就不说了。
2: 哎，
0: 但是，我替你还钱之前，我必须得批评你几句。
2: 行。
0: 啊。你为什么找他借钱？
2: 嗯，当时周转不开了。
0: 你借钱的时候，你想没想到自己有没有能力还啊？
2: 当时也不是没想那么多吗？
0: 嗯，你瞧这人这模样，
2: 嗯，
0: 你怎么跟他借钱呢？
2: 是，
0: 嗯，长得跟沙皮似的。
3: 什么沙皮
0: 啊？当然了，你能从他手里把钱借出来也不容易，
2: 可费劲了
0: 啊。
2: 嗯，
0: 但是。你瞧他这人，啊，你刚跟他借钱多长时间？
2: 不是一年。
0: 一年，你看看这人，像70多的了。
2: 他爱着急的。
0: 所以我说你这种人，
2: 嗯，
0: 又要办这种事儿，又没这个脑子，你打借据的时候，你为什么写借一年呢？
2: 那么应该写几年？
0: 你写3年呢？
2: 这为什么呀？
0: 这人就急死了。
2: 对，
3: 什么叫急死？
2: 对，
3: 什么叫急死？
2: 对，这就免了。
0: 你咬人不咬人你？
2: 怎么说话呢？真是，
0: 我跟他说话有你什么事儿啊？倒着口裹什么乱你？
2: 这是，
0: 到现在
2: 啊，
0: 自己钱也还不上，
2: 可不是
0: 啊？手机不敢开了，
2: 关了；
0: 房子也卖了，
2: 嗯
0: 啊，爱人呢？是不是啊？也上泰国那看海啸去了，
2: 不是特意去看的，就赶上了。
0: 以后长点心眼吧，
2: 哎，
0: 啊，
2: 嗯，
0: 到时候让人追着屁股后要钱，
2: 嗯，
0: 多难看呀，啊，
2: 是，
0: 多难受，
2: 嗯，
0: 啊，那钱我替你还就完了，
2: 谢谢谢谢。
0: 这不是批评完他了吗？我批评你几句。
2: 我又怎么了？
0: 你为什么把钱借给他？
2: 那我借谁呀？
0: 你借我呀。
2: 我知道你还不还呢。
0: 当然了，你不愿意借给我。你借给他10万块钱，就为那1万块钱利息吧？啊，
2: 没那事儿，
0: 没那个事儿，嘴上还不好意思说，啊，跟所有人都说我为了帮助石富宽，我借他10万块钱，你是帮助他吗？嗯，你看到现在，手机不敢开，房子也卖了，媳妇到现在，人那边警方说让他拿手绢上那边兜尸去呢，啊。你缺德不缺德你？算了，别着急了啊！10万块钱我替他还了，好不好？
2: 谢谢您，谢谢。
0: 我替你把钱还了。
2: 不是，倒好几回谢了。
0: 别，不用谢
2: 啊。
0: 那我该你那10万块钱？
2: 那咱俩就谁也不欠谁了。
0: 哦，
2: 没用了。
0: 行，
2: 这条。
0: 哎，那借条呢？
2: 啊，这借条在这儿呢，没用了。
0: 钱我替你还他了
2: 啊，
0: 那咱俩这借条，
2: 那就没用了。
0: 没用怎么办呀？
2: 把它撕了吧。
0: 撕了吧，完了，哎，对，哎，
2: 这就撕。嗯，我等会儿我确认一下，您确认一下。杨先生，
4: 是啊，
2: 哎，那个我欠您那10万
4: 啊，
2: 侯先生说替我还了，
4: 哎，
2: 这事儿您认可吗？
4: 举3只手同意
2: 啊。
4: 哎，
0: 你刘真那小偷啊？
2: 对，
4: 谁小偷？
0: 你不3只手吗？你
4: 我媳妇儿，我们儿子，我3只手，
0: 一家子头。
2: 那个，哼，他替我还了
4: 啊。
2: 那我欠您的账，咱俩之间就
4: 他还的钱，咱俩就没账了，
2: 就没有账了。
4: 对
2: 啊，那我这欠条
4: 就没用了，
2: 没用怎么办呢？
4: 咱俩撕了不就？
2: 对，撕了，
4: 对，咱俩撕了。
2: 哎，对。啊，
4: 对，没账了，
2: 哎，那就走了啊，回家。哎。
4: 这就没账了，
2: 嗯，
4: 回来，回来，哪就没账了？回来，什么叫没账了？哪叫没账了？
0: 我在这儿呢，啊，怎么了？
4: 怎么叫没账了？刚才不说好好的吗？他
0: 你嚷什么呀你？
4: 啊，
0: 你干嘛呀你？
4: 他
0: 啊，
4: 刚才说好好的，
0: 我说什么好好的？你
4: 不要还我的钱吗？
0: 谁该你钱
4: 啊？他
0: 该你多少钱啊？
4: 该我10万。
0: 你有证据吗？
4: 有借条，
0: 借条吗？
4: 借条不撕
0: 就完了吧？
4: 完了吗？
0: 对啊。
4: 我讲讲死完了，讲谁呀？

0: 天
1: 呀！对呀，这撕就完了吧，事儿简单极了。
2: 妈呀，这人要神经啊！
1: 别让他咬着
0: 啊！我想起来了啊，我刚才撕那条啊，是复印的。
2: 哎，你拿复印件是蒙事啊？
0: 原件呢？谁？
2: 你一点诚信都没有？
0: 谁没诚信？
2: 你没有诚信？你拿复印件，那复印件是
0: 哪儿？你让他看看，
2: 你哪弄的复印件？
0: 等你俩肚脐眼看看，这是不是你写的？
2: 这什么语言我都不懂。
1: 对，
0: 我告诉你，你要不还钱，我告你们去。
2: 你
0: 我告你们去。
2: 你干嘛你？
0: 我告你们。
2: 你告谁呢？
0: 我告你们。
2: 你告你照着你说不清楚啊，对不对啊？他该多少钱？
0: 10万。
2: 我不是刚才告诉你了吗？他该你10万块钱，我爹那黄了不
0: 是？你这完了还没给我钱呢？
2: 我什么？
0: 你还没给我钱呢？你给我钱。
1: 嗓子都横了，你至于吗？
0: 那可不。
1: 好了，这个钱算什么呀？
0: 给钱。
1: 算了吧，我还你
0: 有卡，你有卡早拿出来，有卡也行。
1: 哎，给你这个，
0: 这里有钱吗？
1: 有10万。
0: 10万。
1: 嗯。
0: 充值卡呀。
1: 啊，
0: 这10万块钱我充手机打什么时候去？
2: 你从现在开始往美国打，一天打2钟头啊，到那一年都不用交钱。
0: 我们家没这亲戚。
1: 你一个美国人，
0: 你换我，不要，
2: 换先生干爹。
0: 我不要，我就换一个，
2: 不要，
0: 换，
1: 这个，
0: 有钱，
1: 这钱10万
0: 啊，美容卡
1: 啊，
0: 美容卡，我要美容卡干嘛？
2: 实用。你美容，你让大伙看看
0: 啊！
2: 就你这模样，你花10万块钱把它美好了
0: 啊！
2: 你甭说要钱，你晚上出去能挣钱去。
1: 哎，
2: 没问题啊！
0: 对，你
2: 来得快，
0: 你呀自己留着挣钱去吧啊！我要银行的，我要要
2: 心眼儿，
0: 我不管，我要银行的，这里有钱吗？啊，银行的
2: 有，可以透支10万。
0: 透支10万呢？我进去了，你自己留着。不要现金，
2: 你这个人怎么这么不讲道理呢？
0: 我什么叫不讲道理？
2: 你问问大伙儿，谁没事出来，我兜里揣着10万块钱现金，吃饱撑的。
0: 我不管，你想办法。
1: 这样吧，
0: 啊，
1: 咱别叨叨了
0: 啊。
2: 明天啊，还是这样，早晨10点钟
0: 啊，
2: 我给你拿10万块钱来，咱们就算了了这事儿了。
0: 你这话谁信？
2: 我发誓还不行吗？
0: 啊，你发誓？
2: 发誓
0: 啊！
2: 明天早晨10点钟在这儿还10万块钱，如果我不来，天打五雷轰你！
0: 哎，是，轰你，
2: 轰你。
0: 这么哄我，
2: 你哄我钱没了，
0: 那怎么办？
2: 哄你，
0: 那就
2: 认可了。
0: 你瞧我这倒霉，
2: 认可了，
0: 挡半天，那行了，
2: 对不对？你把我哄完了，钱没了，把你哄死了，你还有媳妇儿，还有孩子，不可以继承吗？
1: 哎，
2: 对不对？
0: 行，
1: 别绕住，
0: 把你还我钱就行。
1: 对，
0: 哎，你空口无凭，
1: 立字为据嘛。
0: 你给我写条，
1: 没有，纸笔都没带。
0: 我带着，
2: 这人真缺德。
0: 我带着，
2: 你怎么什么都带着？
0: 当然了，你写，
1: 没有笔，
0: 别。你好好写，写那写趴那写，
1: 我凭什么趴那写？
2: 好，这地
1: 方，地着，我给他写精忠报国行吗？
2: 好，这叫岳父四字，
0: 岳母四字，
2: 我男的，我是，
1: 他是男的，
2: 干什么你？你别好了，
1: 岳父啊。
0: 行，你给我看看，你等会
1: 写完就完了吧。
0: 你把笔给我，
1: 嗯，不乱控制呢，你这一破笔你还要你吧？
0: 我看啊，
1: 10万块钱都给你了。
0: 干什么？侯耀文、
1: 程
0: 系、
1: 说实话，
0: 杨继明10万块
1: 都不带
0: 着，明天此时此地还全。
2: 好，明怎么样？
0: 完了，
2: 有诚信，
0: 行了，
2: 对吧？
1: 行了，
0: 我谢谢你，
1: 你不用谢
0: 我，我有个交代，
1: 咱们公平交易，好不好？
2: 这事了了吗？
0: 咱俩了，咱俩了，
2: 原件，我那原件。
0: 哦，咱俩没账了。
2: 别让他撕了啊！
0: 别让
2: 谁不欠谁了啊！
1: 对，
0: 谢谢。
2: 别找后账啊！
0: 谢谢，
2: 我领了，
0: 老总，
2: 好。
0: 您多好，撕了一条，又换一条，条不条没关系。人侯湘讲诚信，写的多明白啊！侯耀文借杨继明10万块，命。侯耀文借杨继明10万块。我们俩这谁欠谁呀、啊？侯耀文，你个骗子！
3: 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呢，我们和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一起来欣赏到的是来自听友钟涛推荐的一段相声，来自苗阜王声带给我们的《满腹经纶》。
4: 我叫苗阜，
5: 我叫王声。
4: 的校龄高手共聚一堂，说实话心里

0: 常的激动。如果我们这次能在比赛中胜出，顺利晋级排位赛的话，我们非常希望能够和高晓攀合作，给您带来更多的欢乐。我叫苗阜，
1: 我叫王生，
0: 我们来自陕西西安青曲社。哎，第一次站在咱们喜剧幽默大赛的舞台上，
1: 没错。
0: 说实话，我这个心中非常的上下。
1: 哎，对。
0: 作为呢一名这个，
1: 等一下，等一下，苗老师，
0: 怎么了？
1: 您心情非常的
0: 上下不安呐？
1: 您是不是想说忐忑？
0: 这点来说，我跟我身边这位王生老师说实话是比不了。
1: 不敢不敢。
0: 王生老师人家是正经的大学毕业生，
1: 我还正经。
0: 你不像我，小学三年级以后我就含肉了。我这个
1: 谁给你进那教材去？
0: 这不是子谦说的吗？
1: 你不要这么说话。
0: 王生老师毕业于陕西师范大学，在陕西师范大学
1: 我又改饭桶了。
0: 不是，您那学校是
1: 陕西师范大学？
0: 对对对啊，陕西师范大学。哎，当年文学院的高材生。
1: 不敢。
0: 学的这个进口挖掘机修理，这多少年了呀？
1: 您会聊天不会啊？
0: 怎么了？
1: 怎么了？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啊，我学进口挖掘机修理，我怎么不上蓝翔技校呢？
0: 我没有这个上过大学呀、啊。
1: 人家问呢，
0: 您多恕罪，多恕罪啊！
1: 恕罪，我
0: 没有这个上过大学的经历。嗯，但是我听说王老师当年可是文学院四大才子。
1: 没我，
0: 他行酒，
1: 我行酒。
0: 当时啊，就是一打听都是这事儿。
1: 别别四大才子了啊！我连八大金刚都不是，
0: 八大金刚都不是，
1: 我是个老九啊。
0: 您不是按三五七九那么排的吗？老大就老三，老二就老五，老三老七，你老九。多
1: 文学院排序排出等差数来了，
0: 这说明您文武双全呢。
1: 没听说了，
0: 我现在说实话得补充自己的这个经历。嗯，因为人家是满腹经纶，哼，我们又是一对搭档。嗯，这说不好，说实话，我这心里也是那么的上忐忑。哎，得跟人家搭到一起来。嗯，我最近也开始看书了。哦，现在可以说我是达到了手不释卷的地步。
1: 你又饿了是怎么的了？我拿一卷子吃的。
0: 什么手不释卷
1: ？
0: 手不释卷，哎，各种这个中外名著，嗯，好家伙，天天拿着看，
1: 都看吗？啊，
0: 什么名侦探柯南、海贼王，天天拿到手里看。
1: 你加一本《七龙珠》，加一本《圣斗士》，这叫四大名著，知道吗？
0: 怎么回事呢？
1: 哪有看漫画的这个？
0: 我是想养成我这个看书的习惯，
1: 先
0: 用漫画把我勾引住，
1: 培养住。
0: 培养住，
1: 书不能勾引你啊！
0: 四大名著咱不也看吗？哦，刚才你说那个，嗯，咱也得好好看，
1: 是吗？
0: 因为咱们这个，说实话，小时候这八零后嘛，
1: 谁？您刚才说了一个年龄档次，
0: 我啊，八零后啊，
1: 您这算是做旧吗？这个算？
0: 我这是着急了一点，你知道吗？
1: 你长成这样还八零后呢？
0: 小时候看那个四大名著改编的那个电视剧，
1: 哦，这个倒有
0: 啊，尤其是《西游记》啊。一到寒暑假打开电视就看这个，
1: 多
0: 西游记，孙悟空，
1: 是
0: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猴上去，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猴上去，噔噔噔噔，
1: 别让猴歇会儿吧好吗？
0: 印象深刻，
1: 蹦三回了都，
0: 我就喜欢看这个。嗯，到现在主题曲那是记忆犹新的，
1: 张嘴就唱
0: 鸳鸯双栖蝶双飞，满园春色惹人醉，悄悄问圣僧女儿美不美，女儿美不美。玉帝哥哥，玉帝哥哥，玉帝哥哥，给老娘乐一个。哎，干嘛又不理我了？
1: 这是西游记主题曲啊，我都替你臊得慌，知道吗？我都
0: 怎么着了？
1: 您看了25集女儿国，
0: 可能这集这个印象比较深刻吧。
1: 主题曲你牵着马，我挑着担。哦，
0: 想起来了，想起来了。哎，还有好多呢。
1: 还有
0: 比如说啊，水浒传。水浒传我也爱看。
1: 水浒传您都看过呀？
0: 108个大水壶嘛。哎呦，
1: 这得多大一个锅炉房啊。
0: 人都是英雄好汉，什么锅炉房？
1: 英雄好汉有叫水壶的吗？
0: 有那本书啊，
1: 水浒，
0: 水浒，
1: 梁山伯
0: 和祝英台嘛。这我知道。你也说聊斋。
1: 行，我也。梁山伯跟祝英台是另一个故事。
0: 你刚才说的梁山，
1: 水泊梁山，
0: 宋江有吧？
1: 对，
0: 扈三娘
1: 有，
0: 化蝶了吗？哎呀，这我看过的。你也说了，
1: 别说聊斋了，
0: 怎么的了？
1: 化蝶得有祝英台，
0: 那到底有没有？
1: 对，我也不知道有没有。

0: 我这可能看得少啊。
1: 宋江跟扈三娘不化蝶，
0: 反正就108将。
1: 哎，对对对，
0: 108将，我要不看，
1: 不看了，
0: 老打架。哎，老打架你有什么意思呢？
1: 您看点那不打架的呀？
0: 您比如说看点那个斗智斗勇的。
1: 什么呀？
0: 三国。
1: 这是
0: 《三国演义》。
1: 嗯，经典。
0: 哎，魏叔吴多好。哎呦，看这个，尤其是我看军师。
1: 谋士，
0: 谋士，人家这个斗智斗勇啊。
1: 对，
0: 尤其里边那几个谋士，我最喜欢的那三个啊。
1: 三位啊，
0: 诸葛亮，
1: 头一个，
0: 孔明，卧龙，我最喜欢。都特别聪明，草船借箭，三打祝家庄，四探无底洞。
1: 三打祝家庄，把祝融台救出来化蝶去了似的，这是。
0: 怎么又化蝶了？
1: 这都是什么回目？您背这都是？我再告诉您一遍，
0: 就是斗士。
1: 您记住，这仨没法在一块斗智斗勇。
0: 为什么呢？
1: 这仨拢共是一个人，
0: 他不斗吗？
1: 没法斗，一个人怎么斗？
0: 我认为人生最大的敌人就是自己。管着呢？
1: 您不用看书了，您都悟透了，您都。
0: 再说了，以我这个形象，我这个气质，我能看那些老打打杀杀的事吗？
1: 你得看点考古资料是吧？这是好把自己刨出来。
0: 我最爱看的是才子佳人的东西。
1: 哎呦，你别恶心着我。
0: 我给你举个简单的例子啊，
1: 就你这模样还才子佳人呢。
0: 我最喜欢看的
1: 什么书？
0: 金
1: 陵十二钗。
0: 对，金陵十二钗也叫
1: 学说出旁的来，你
0: 哎呀，太好了！看这《红楼梦》里面那曹雪芹，多好！
1: 这是作者不在书里头。好家伙，你就看一扉页是吧？曹雪芹书合上了。
0: 我哪儿就光看个扉页？
1: 什么玩意儿？
0: 曹雪芹，我喜欢这个人呐。作者，好家伙，原来年轻的时候，人家家里特别的富有，
1: 是
0: 后来家道中落，哎，晚年只能靠这个卖书这卖雪里红芹菜呀，勉强度日。后来流传《泥人张》《雪芹草》
1: 卖雪里红芹菜，这个您是从哪儿看出来的？
0: 雪芹草嘛，雪里红芹菜，他得生活嘛，知道吧？
1: 叫曹雪芹就归了小商贩了，是吧？这叫
0: 我这么琢磨的。
1: 您呀，您没看过这书，压根儿就没看。
0: 我怎么没看过？
1: 您这记不清楚。
0: 里面有一阙词，我还记得清清楚楚。
1: 一阙词，
0: 枉凝眉有木有？
1: 这您刚才提过。电视剧改编主题曲用它，
0: 对
1: 对了，
0: 谱上曲儿多好听，而且这个唱之前呢，还有这个四句定场诗，
1: 那叫定场诗吗？那就是念四句诗，
0: 特别好听啊，朗诵腔念出来，
1: 朗诵腔
0: 感觉特别的好，
1: 您能念念吗？
0: 那啥那啥啥，那啥那啥啥，那啥那啥啥，那啥那啥啥，
1: 好。您这个诗包罗万象啊，充满了想象力，
0: 想啥又啥。
1: 您到底
0: 我
1: 您小时候看
0: 我主要让你看这个朗诵腔，
1: 光有腔没有字儿是吧？
0: 咱所讲的不是枉凝眉吗？
1: 枉凝眉有字儿吗？
0: 有字儿啊，唱出来好听极了。

0: 战卓玛，
1: 你老推我干什么？你这人，我实在忍受不了了。
0: 怎么了？
1: 这是枉凝眉，投了宝玉、黛玉，后头八戒、沙僧。
0: 都不能跟俩书童吗？
1: 没有这词儿啊，压根儿就。
0: 不是你刚告诉我的牵着马挑着担，
1: 不是这你又想起来了是吧？
0: 我不是最近刚刚看这些书吗？
1: 这书还刚看，
0: 越是熟悉的，可能越看得不仔细。
1: 哎呦，
0: 淹死的都是会水的。
1: 哎呦，您净说这《论语》上的话了，您看看。
0: 我最近不是在看些其他的不太熟悉的书，
1: 看什么书？
0: 您就比如说《山海经》，你听说过吗？你听说过《山海经》吗？人之初，性本善，习相近，性。
1: 这叫《山海经》，
0: 这叫
1: 《山志经》。
0: 啥志经？
1: 三字经，知道吗？还《山海经》？
0: 不神话故事吗？
1: 对，这句对了
0: 啊！
1: 您刚四大名著看的都这个，好家伙，囫囵吞枣，记不清楚呢
0: 啊！
1: 《山海经》
0: 怎么了？
1: 先秦的古典，文字佶屈聱牙，这您能来了？
0: 你刚说的啥？
1: 刚才是个幻觉。
0: 我是主要看故事，你知道吗？主要看故，我跟你说几个故事，你就明白了。你就看我看过没看过《精卫填海》？
1: 哟，
0: 有没有
1: 《大荒西经》里的所载？
0: 我不知道他哪儿的，我就看过这个，
1: 看过这故事《
0: 精卫填海》。
1: 就算他看过啊，

0: 为什么填海？
1: 为什么
0: 大汉奸？好家伙，投靠日本人，这抓住就直接就摁下去，你知道吗？
1: 精卫填海是吧？汪精卫填海里头了，
0: 活活摁下去，来再摁下去，填了海了。这个你没看过吗？
1: 我实在没办法了，我告诉您啊，精卫填海不是我好为人师啊，精卫不是汪精卫啊，是太阳神炎帝的女儿啊，小名叫女娃，
0: 补天的，我知道。哎，
1: 这可能是长大之后的事儿。小时候小名叫女娃啊，这一日驾小舟过大海，翻覆于波涛之内，惊魂不灭，化作水鸟，名曰精卫，携石子填大海，欲报此仇，这叫精卫填海。
0: 哎呀，
1: 明白了吗？
0: 到底您这个知识满腹经纶呢。哎，
1: 不敢不敢，
0: 我就明白了。炎帝的女儿叫精卫。
1: 对了，
0: 有一天没事到大海上划船，哎，划着划着一个波涛过来啊，精卫一看，娘娘风浪太大了。怎么了？
1: 这里头哪有一个宝鸡人呢？
0: 炎帝不是宝鸡人吗？炎帝陵现在还在宝鸡呢。
1: 您这么说破坏神话的美感，
0: 咱就尊重历史史实。
1: 您这个也没记清楚，
0: 咱就这事儿。别的我记得清楚。
1: 还有什么呀？
0: 寡妇追日总有啊。寡妇追日啊，是怎么回事呢？
1: 他是这个故事我还真知道。
0: 哎呦，那您说说，
1: 汪精卫死了之后，他媳妇陈璧君变成个寡妇了，没有办法生活了，追到日本去了。寡妇追日。
0: 总结的太到位了。哎呀，王老师，您这个总结出来就跟我总结出来不一样。
1: 您这样啊，您把您这地包天的下嘴唇拉出来，把脸遮上，顺着这道往出跑，能有多远跑多远，好吗？
0: 怎么了？
1: 我丢不起这人。
0: 什么叫丢着人呢？
1: 有寡妇追日。这故事叫夸父追日，也叫夸父追日。
0: 夸父追日，
1: 这人也是一个部落首领，
0: 追赶太阳。
1: 对了，
0: 每天追赶追不上，娘娘太阳跑得太快了。
1: 怎么了？不是每一个部落首领都是宝鸡人。
0: 炎黄子孙嘛，要不给你换个黄龄话。哎，
1: 您最好说一个您记得非常清楚的故事。
0: 我记着清楚啊。
1: 柯南里头的也行。
0: 哎，哪儿脱闹海？有问题没有？哪儿脱闹海？
1: 哪儿脱都能闹海。只要你在海边拖，
0: 哪儿拖三太子？
1: 哎呦，你问谁呢？
0: 陈塘关李靖有仨儿子，金拖、木拖和哪儿拖？三太哪儿拖三太子？哎呀，有印象吧？
1: 要么说您那个脑子呀不好，这仨人名字您没记全。老大金拖啊，老二木拖，老三叫皮拖。
0: 我有
1: 什么你？金吒、木吒、哪吒。
0: 哪儿嘛？哪儿？威尔。哟，呵，
1: 你刚才还讲了一个英文是吧？哈，
0: 这字儿嘛，哪儿嘛？威尔。
1: 去过庙里没有？
0: 去过呀。
1: 墙上写的南无阿弥陀佛啊，念出来南无阿弥陀佛。
0: 为什么呢？
1: 梵文呢？
0: 不都简化了吗？
1: 繁体的梵呐。
0: 不是，你说的
1: 梵，印度翻译过来的梵文。
0: 哦，那他这名字应该叫
1: 哪吒。
0: 哪吒，哎，哪吒闹海。哎呦，我最喜欢看这故事，热闹啊。好家伙，有一天啊，把自己弄得特别的脏。
1: 哪吒
0: 啊，一身的滋泥，小孩嘛，到处玩去，一看这怎么脏了，怎么办？洗澡，门口就是海。
1: 渤海湾是。
0: 撕拉一下肚兜就拽下来了。
1: 这都长身上了是吧？这都
0: 粘住了吗？哎呀，呼嚓就跳海里了。
1: 你看用这相声词，
0: 呼嚓就跳海里游啊，边游边搓这滋泥。哎呦，还得弄干净啊。
1: 天爷，
0: 可人家这龙宫里也有三太子，
1: 龙王三太子，
0: 龙王三太子烩饼啊，
1: 敖丙，
0: 敖丙正在那吃烩饼呢，正吃的高兴啊。好家伙，飘飘然飘下来了，滋泥就飘下来了。这三太子一看这个龙须之上挂满了滋泥，
1: 我天爷，
0: 当时就急了，把这碗撂下来。这是干后吗你？这是干后吗你？好好的怎么这么多子女啊？
1: 三太子以前送过快递。
0: 这还是改过来的，这怎么着了？
1: 这都什么口音呢？这都是，
0: 这不是离海近吗？离海近
1: 就得唐山人。
0: 哎，离海近。夜叉
1: 还有一夜
0: 上去弄死他。哎呦，
1: 好文化。
0: 哎，这夜叉就开始了。拿着这叉子，带他的小伙伴，哎呀，圣子精、海瓜子精、海带精啊，这都上去了。胡叉出
1: 海带怎么成的精？
0: 你想象嘛，你想象。

0: 柔软的妖精。哎呀，这就上去了啊，到海面之上一看，哪吒正在那洗着呢。嗯，您能啥来啊？你在这能啥来？好好的说。
1: 怎么了？一个唐山三太子啊，带一个河南夜叉啊，一个送快递的带一个卖烩面的。
0: 你不是，我是
1: 都归城管管是吧？这一块的，
0: 我是为了区别人物。
1: 你这里哪有人物？
0: 娘娘风浪太大了，谁？
1: 精卫。
0: 跟后吗你？
1: 三太子。
0: 您能啥来？
1: 夜叉。
0: 这分多清楚。哎呀，区别人物嘛。
1: 我就不应该搭这茬儿。
0: 你说这道理
1: 干嘛呀？
0: 好家伙，哪吒也不是善茬啊。
1: 对了，
0: 这就打起来了。
1: 灵珠子吗？
0: 哪吒拿他那个呼啦圈、长手绢打将起来。
1: 哦，哪吒还练过艺术体操。
0: 这哪有艺术体操这个事儿？
1: 长手绢是哪儿来的？
0: 他有两样兵刃，
1: 混天绫、乾坤圈。
0: 混天圈、乾坤绫
1: 翻了，
0: 一个圈一个绫。哎，对对对，打将起来，你就来吧。哎，
1: 这还是呼了圈啊。
0: 我不知道这兵刃怎么使用，
1: 宝物击在了半空，
0: 击在了半空，这就打起来了。越打越厉害，这个海浪一会儿就起来了，
1: 襄阳翻覆。
0: 就在这个时候，精卫刚好划个小船，
1: 出驾
0: 风了。
1: 怎么了？精卫这会儿过来干嘛呀？
0: 浪来了，浪来了，
1: 他冲浪来了是怎么的了？这是
0: 我刚出门好像有这事啊。
1: 没有，没，这会儿没有精卫，
0: 没有精卫。哎，反正海水越涨越高，越涨越高。不一会儿就把金山寺给淹了。法海正在这念经呢，菩萨子老
2: 拉过了。我们在后台已经笑得不行了，我们再次感谢二位啊，从陕西来的苗虎和我们的王生。好，那下面的时间呢，我们请巩汉林老师做一下点评。
3: 我非常过瘾啊，应该这么讲，二位老师的表演真是技艺娴熟，从他们身上啊，确实确实应该感受到什么呢？相声艺术的魅力。二位这个节目本身俗中带雅，才能获得雅俗共赏。其实你要细品一品，这个相声啊真的有难度，有很多的学问。而且呢，二位就是个珠联璧合，确确实实没有让我们喘息的机会，这个很难得，真的很难得。从他们身上我既感受到，就是应该讲年岁都不是很大，也就是说青壮年这一代相声演员本身的功力在，同时看到一些老先生的表演的风范。我们既要继承也要发展，但是首先是要继承，这个真的很关键。什么叫相声？什么带有传统色彩的相声，看这二位老师你就感受到了，真的非常好，向你们致敬。对，
2: 刘伟老师，
4: 我真是觉得呀，把你们两个人放在最后一场的比赛，而且是最后一个节目，这位置放对了。比的精彩，太精彩了！这也是我做相声这一行当以来这么多年，真是说句良心话，没听到过那么精彩的相声，一个包袱接着一个包袱。正像翰林老师所说的，难度非常。
5: 好的，朋友们，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也感谢朋友们的收听和大家的参与，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6: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是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 22236431517509887，22236431517509887。
7: 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全省新闻联播，您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收听，我是边疆，
8: 我是荣梅。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您将听到，
7: 倪岳峰主持召开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强调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王正普等发言。
8: 系列报道服务业里的新动能，今天请听河北扶桑金字招牌推动家政服务业迈向科学化专业化高端化新阶段。
7: 我省13个体育场馆新建和改造提升项目加速推进，全面提升高规格赛事承办能力。
8: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秦皇岛张家口等地立足各自优势，激活入境旅游市场，点燃草原文旅热情。
7: 联播看天气，今天下午河北省气象台发布暴雨蓝色预警信号。
8: 八八服务消费节启动，京东、美团、携程等多平台开展惠民活动。
7: 市场监管总局发布个体工商户性信息应用指南，为守信个体工商户减负。
8: 美方建议全球范围美公民提高警惕。
7: 以下是详细内容。7月17号，省委书记倪岳峰主持召开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河北篇章提供坚强保障。倪岳峰指出，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学深悟透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以实际成效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始终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确保党中央政令畅通，令行禁止。要坚持正确用人导向，加强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建设，完善上下柜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推动各级党组织全面进步，全面过硬。要推进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锲而不舍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以优良作风凝心聚力，真抓实干。要保持反腐败高压态势，深化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扎实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他强调，各级党委党组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重要的政治任务，做到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把学习成果转化为实干实际，不断开创各项事业发展新局面。会上，王正普、张超超、张国华、左立、赵辰昕、耿长友、唐斌、葛巧红、胡聚民发言，其他成员提交书面发言，交流学习体会和落实举措。
8: 我省连续5年将河北扶桑燕赵家政工作列入全省20项民生工程，通过系统化免费培训、订单式精准输出、全链条暖心保障等举措，推动传统家政劳务向科学化、专业化、高端化的现代服务业迭代升级。
9: 开门的声音，开门。
7: 午后2点，在北京市朝阳区的一户居民家中，河北扶嫂陈娟娟正陪着2岁大的宝宝互动早教。一本绘本、几块拼图，在陈娟娟这里藏着科学育儿的门道。
10: 玩一些拼图，看会儿书，讲讲故事，一些安静的这些动作，手、眼、脑都会在活，锻炼他的一些精细动作也好，是脑力活动、左右脑开发都会，对他有帮助的。
7: 动静结合，张弛有度。陈娟娟把现代育儿理念

0: 落到了日常点滴之中。从宝宝八个月大到现在，陈娟娟把孩子每一天的时间规划
1: 养成他良好的作息习惯嘛，再一个就是他以后要上幼儿园了嘛，基本上我们现在的这些作息时间都基本上跟幼儿园匹配，为了让他以后更好的适应幼儿园的生活。
2: 我觉得他特别专业，孩子的这个咀嚼、吞咽，包括抓握能力都有很大的提升。他们是真的稳稳的在托举着我们这个小家的品位。我们已经续了两期了，就是因为很认可他，其实现在已经是一个家人了。
0: 一次次续签，真心相待，这份信任离不开陈娟娟从业多年来不间断的技能深造。从初级育婴师到高级早教证，他的证书越落越厚，底气也越来越足。
1: 证书多，学习的东西就多一点，然后东西多了呢，你就对这个工作然后就会更有底气，更有自信一点。我入这行的时候工资是从4000开始，我现在的薪资是12000，看到宝宝每一步的发展就是特别有成就感，我现在非常骄傲非常自豪能成为河北扶嫂。
0: 陈娟娟的故事是万千河北扶嫂的缩影，在衡水由当地妇联和家政培训基地共同打造的技能提升平台，正源源不断地为京津家政市场输送高素质育婴人才。作为全省家政行业唯一国家级服务业标准化试点，全国四星级京国家政培训机构，这里的培训内容不再只是简单的看护照料，而是走向了科学化精细化的育婴早教。育婴早教培训师王硕：
3: 咱们的课程的话呢叫 BFTC 脑功能训练课，是感官与运动相结合的这样一门课程。比如说黑白图谱呀，包括33种经典抱法，包括鼓励语等等，一共148节课，同时也是能够让育婴师了解到孩子真实的发育情况。我们特地研发了儿童五大领域测评系统，通过测评，育婴师就可以针对孩子个体差异来进行个性化训练。
0: 专业的评估和训练体系让科学育儿不再只是一句空话，更让每一位河北扶嫂手握硬核技能勇闯京津市场。学员邓兰敏：
4: 这次正好咱们妇联组织了这个学习，客户也是正好有这个需求，他就说呢，姐去学去吧，学了以后回来给咱宝宝用不正好吗？我就是愿意来学习更多的知识服务咱宝宝。
0: 学员李倩：
5: 我今年25岁，本科毕业之后呢就来到了这儿学习，然后学习之后发现现在家政行业真的转向了一种高新化然后科学化的一个产业化的发展，我想做一名入户早教指导师，走向京津市场。
0: 技能练到位，就业渠道也要无缝衔接。在当地妇联的牵线搭桥下，基地一方面组织学员赴北京龙头家政企业实地对接洽谈，另一方面在北京设立专属办事处，妥善解决扶嫂休息住宿、家庭帮扶等后顾之忧。培训、输送、回访再提升，一条闭环式就业服务链条全面打通。衡水市德龙学校基地负责人张涵：
6: 通过妇联呢，我们打通了京津的95家的大型家政连锁公司，我们形成了长期合作，为学员提供了畅通的就业渠道。我们从1月份截止到现在，我们共培养了家政服务人员是1600多人，母婴育婴的80%都输送到京津市场。
0: 劳务品牌越做越响，就业之路越走越宽。近年来，我省各级妇联组织上下联动，先后培训河北扶嫂超50万人次，累计带动23万名妇女就业。截至去年，河北扶嫂在京津就业人数达到15.3万。今年，我省还将开展家政培训50000人次，组织高端家政培训1000人次，计划输送2.6万名扶嫂进京津。河北构建全省统一信用标注体系，归集24亿多条数据，为经营主体绘制多维度精准信用画像，让守信者享受便利，失信者无处遁形。在石家庄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智慧监管平台，记者看到包括绿色、红色和蓝色3类标签的信用标注体系，其中绿色为正向标签，红色为负向标签，蓝色为提示标签。依据信用状况，全市所有经营主体被打上各种类型的标签。据了解，过去企业信用监管主要依靠分级分类等传统方式，在新的监管需求下，需要细化信用标注，提升监管精准度。 而这套体系的核心思路是智能化比

0: 对精准化标注、多维度画像针对性服务。石家庄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信用监督管理科科长尹哲介绍说，新的监管体系一方面利用大数据技术比对企业的各种信用信息自动进行标注，另一方面由业务监管部门进行手动标注。这些标签给经营主体绘制了更精准的信用画像，有助于工作人员根据不同信用状况对企业提供差异化的监管和服务。
1: 对于标注为高风险的经营主体，我们会加大这个抽查检查比例和频次，来提高问题发现率。对于标注为低风险的诚实守信的经营主体，我们在检查过程中会合理的降低入企检查频次，让这些诚实守信的企业感到更高效、更公平、更有温度的市场环境。
0: 近年来，我省持续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在市场监管领域，经营主体信用标注体系正在加快建设。该体系在架构上横向设置基础标签、地理标签、行业标签、专题标签、信用标签五个维度，纵向各维度下设1-4级树状细分结构，共包含9225个细分标签，全面刻画经营主体特征。同时建成河北省市场监管局数据中心，实现省市场监管局33个业务系统数据的全量归集，并打通了与市场监管总局及省数据局等9个厅局的数据共享通道，累计归集各类数据24.32亿条，为属地实施精准监管提供有力依据。河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信用监督管理处副处长齐志虎：
2: 下一步，我们不断完善经营主体信用标注体系，拓展信用标注场景应用，精准锁定三品一特领域风险主体，推进信用监管与安全监管相融合，探索标注加智慧执法，推动标注信息实时同步执法终端，为现场检查提供智能指引。
3: 眼下，我省总投资超46亿元的13个体育场馆新建和改造提升项目正在加速推进，完成后将全面提升我省高规格赛事承办能力。
4: 在秦皇岛北戴河新区，省体育局秦皇岛训练基地项目正在加紧建设，项目占地约232亩，其中场地自行车馆定位为可承办全运会及世界杯赛事的标准场馆。赛道按国际自行车联盟最新一级赛事标准设计，单圈长度250米，误差需精准至毫米级。
5: 1000米不能超过40毫米，250米赛道测出来不能大于10毫米。
4: 比控制长度更难的技术标准是直道进入弯道时必须为平滑的线性过渡。直道标准倾角为13度，过渡至弯道后最大倾角不超过45度。
5: 13度到45度上去的时候相对比较容易。然后到顶峰之后下来，充分发挥的势能下来非常快，在一个好赛道上，很快他就能找到自己的骑行轨迹，然后他就能取得非常好的成绩。
4: 场馆施工过程中，项目方创新应用成套大跨度空间结构施工技术，攻克了82米大跨度张拉弦屋盖核心等多项技术难点。赛道最高安全速度达每小时95公里，超越国际自行车联盟规定的每小时85公里标准。
6: 通过三维建模，将成型质量把控至了毫米级。场馆建成之后，将是国际自行车运动联盟新规实施后国内的第一个专业场馆。
4: 位于石家庄正定新区的河北奥体中心，2017年投入运营，可举办田径、橄榄球、网球、游泳、三大球、冰上等20余项国家级赛事。目前，奥体中心正在进行多场馆的坐席、看台、灯光等改造提升工程。同时，滑板项目街市和碗池场地即将开工建设，建成后可满足专业训练和承办国家级赛事，填补了我省该项目的空白。
7: 整个设计的过程当中，尽量在线路上面要做到非常流畅，然后难度系数等级也是非常均衡，然后大绝招的表现力也非常聚焦，我们能让运动员至少展示7到8个的以上的动作，从观赏性到运动员的展示空间都能完全满足。
4: 为加快推进省级体育场馆建设，我省谋划实施了场地自行车馆、射箭场、棒球场、垒球场、河北体育馆、崇礼高原训练基地、三大球训练基地等13个体育场馆新建和改造提升项目，总投资预算约46.1亿元，所有项目预计将于2029年底前竣工，
8: 将更好地满足省专业队全项目训练的需求。 进一步解决我省。

0: 体育项目开展不全、发展基础不牢固的问题，使我省具备申办全运会的基本偿还条件。同时继续丰富全民健身场地的设施供给，为发展赛事经济提供有力的支撑。
1: 从渤海之滨到太行之巅，
2: 从坝上草原到中原大地，
1: 全省新闻联播，每晚20:30，全省12家省市电台同步直播，全省新闻联播。
3: 省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日前组织开展了2025年度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典型案例征集，最终10个典型案例入选，入选案例覆盖产业链供应链融合、物流数字化升级、国际物流拓展等重点领域。
2: 今年7月到12月，我省集中开展2026年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服务攻坚行动，对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和登记失业青年全面提供就业服务，力争有就业意愿的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和登记失业青年年底前实现就业或参加到就业准备活动中。
3: 2026至2027年是中俄教育年，借力中俄互免签证、直飞包机等政策红利，秦皇岛北戴河区持续优化入境旅游服务，推动对俄文化交流与入境旅游市场双向升温。
4: 这几天，秦皇岛北戴河歌华营地迎来新一批俄罗斯游客。河北省省级非遗北戴河渔歌号子代表性传承人王俊峰现场教授游客学习渔歌号子。这份独具渤海湾特色的民俗风情深受外国友人们喜爱。
5: 我第一次听用海螺当乐器演奏音乐，虽然听起来声音很特别，但我挺喜欢的，我还想再听。
6: 今年已经开展了2期了，我们在交流的过程中能够用音乐无国界的达到音乐的交流和共享，孩子们非常喜欢。
4: 紧靠人文交流主线，持续推进中俄教育文化交流。今年北戴河区组织了中俄艺术文化季青少年艺术交流展演、北戴河国际传统文化交流主题巡游等活动，涵盖教育互通、文旅体验、研学实践、艺术互动等多个领域，搭建起丰富多元的沉浸式友好交往平台。
7: 这是我第一次来到中国，我们参加了一个很棒的夏季旅行，在营地可以学习中文。今天我们还参加了一个茶道，品尝了中国的茶，很有趣。
8: 我们现在接待的游客呢，不仅局限于青少年，还有不少喜欢中国传统文化的成年人也都慕名而来了。我们的客源结构就拓宽了，通过文化活动的体验，延长了外籍游客在当地停留的时间。长期稳定规模化的合作也可以带动餐饮、住宿还有景区的联动发展。
4: 随着系列中俄文化交流活动的举办，北戴河区涉外接待服务也持续提质升级。目前各涉外经营场所已全面实现俄罗斯团队接待标准化、规范化运作，通过双语服务全覆盖、个性化食宿定制、专业化研学配套等精细化举措，全方位优化游客的研学、旅居、出行体验，推动文化交流与文旅产业同步发展。
9: 2026年1至6月份，北戴河全区外籍入境游客接待量大幅增长，俄罗斯游客作为核心客源，同比增幅达150%。下一步，我们将继续深耕非遗传播、青少年跨国互动、入境文旅体质三大赛道，持续打响北戴河跨境文旅交流特色品牌。
2: 随着暑期旅游旺季的到来，张家口市接连推出30场活动，点燃坝上草原文旅新热潮。
4: 7月的坝上草原清风送爽，在沽源县库伦闹尔景区，第二届沽塞杯暨蒙草原湿地自行车骑游大会正式开启。400多名骑手沿着33公里的生态赛道飞驰。骑游大会不设排名、不计时角逐，让不同年龄、不同水平的骑行爱好者都能乐享其中。
10: 你看天鹅湖多美，天鹅湖旁边还有些绿草之类的，特别漂亮，舒服，骑完还能锻炼身体。
11: 跟朋友在一块说说笑笑，就跟度假一样啊，这个非常的惬意。
4: 骑行赛道上的速度与激情尚未散去。充满草原风情的民俗活动紧随其后，在有着中国赛羊之乡美誉的上邑县民俗赛羊会拉开了帷幕。独特又接地气的赛事

0: 日引得观众纷纷叫好。活动期间，当地还推出了沉浸式情景剧《千古赛扬情》《乡村非遗大集》《那达慕大会》等十项核心活动。
1: 我是开了5个小时的车过来的啊，既能看又能玩，还能吃到当地特色的美食，这个体验非常丰富。
2: 大青山有这么优美的景色，然后那个赛扬会也特别有意思，这一趟没白来，来值了。
0: 如果说赛扬是传统与民俗的延续，那么张北草原上的音乐狂欢则让来自全国各地的乐迷享受到独属于草原夏日的风景与激情。
3: 我特别喜欢这边的天空和草原，然后天空特别蓝，尤其是很多那个云彩，我特别喜欢。
4: 在路上的时候，我们就看到了这个各地的车辆，然后在这里相聚了，然后一起听我们喜欢的歌手的音乐，感觉这里真的是非常的好，下次我们还来。
0: 今年夏季，张家口依托草原优势，全域联动推出涵盖文艺展演、沉浸体验、消夏避暑、文博场馆四大领域的30项重点文旅活动，不仅让游客在湖光草色间流连忘返，更带火了沿线民宿、餐饮、文创等消费业态。当地推出的票根福利、跨区域联票等一系列拉长消费体验周期的措施，让夏日张家口的文旅经济热力十足。
5: 来的游客越来越多了，那个酒店的订单也越来越多了，基本翻了一番。
6: 我们的农产品呀，到这儿以后下单的人特别多，回去以后呢吃得好，大家继续下单。我一年收入大概是3多万吧，我相信我们这个地区呢，这个旅游这个肯定是顾客越来越多。
7: 高招进行时，今天河北高招本科提前批 C 段开始录取，共有48所院校在我省计划招生。本批次包括高水平运动队、定向就业招生等特殊类型招生本科专业，实行以学校为单位的顺序志愿模式，设一次集中填报志愿，不进行志愿征集。45所院校招收高水平运动队，报考考生需经有关高校考核合格，且在教育部阳光高考信息平台公示。本科提前批 C 段录取，预计本月21号结束。
8: 石家庄市教育局今天公布了2026年普通高中学校分数线，石家庄市2026年普通高中及高中阶段一体类录取结果已于今天中午12点公布。考生凭身份证准考证号码及密码登录石家庄市教育考试院官方网站或石家庄市高中阶段学校招生考试管理服务平台进行查询。
7: 今天2026新集国际皮革皮草时装周在新集国际皮革城开幕。时装周共设置精品服装、工业品直播、生态皮革和手套产业4大核心展区，全链条展示从制革制衣、皮具手套、皮革文创等多元产业生态。来自全国各地的6500多名客商到会交流对接，洽谈合作。
8: 连日来，承德市宽城满族自治县受强降雨影响的区域生产生活秩序正加速恢复。截至目前，在强降雨中损毁的国省干线和受损桥梁已经全部抢通，农村公路损毁371条，共519公里，已抢修恢复389公里。受强降雨影响较重的51个村已经恢复供电，通讯信号受损的村庄也已经全面恢复常规通信。截至7月18号，县级和各乡镇集中安置点剩余群众1331人，已有1000多名群众平安返家。
7: 河北省气象台今天下午发布暴雨蓝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夜间，保定、廊坊及以北地区有较强雷雨，大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请注意防范山区及浅山区较强降水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
8: 河北省水利厅和河北省气象局今天下午联合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今天晚上8点到明天晚上8点，张家口、承德、保定等地局地可能发生山洪灾害蓝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地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密切关注降雨情况。强化山洪灾害监测，及时发布预警信息，提前组织群众转移避险，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
7: 中国地震局今天在

0: 监管总局日前发布个体工商户信用信息应用指南推荐性国家标准，指南要求对经营者个人信息遵循最小必要原则，保障个体工商户对其信用信息的知情权、异议权、更正权、删除权，维护合法权益与商业秘密。指南从经营合规、定向纾困、资金财税方面为个体工商户提供了各类办事便利与配套支持，为守信个体工商户减负。
1: 中国国际电子商务中心近日引导有关生活服务平台启动88服务消费节活动，覆盖暑期衔接金九银十。活动期间，京东、美团、携程等有关生活服务平台将聚焦餐饮住宿、家政保洁、汽车养护、文化演出、旅游休闲等领域，开展惠民促消费活动。
0: 暑期旅游旺季已经开启，多家在线旅游平台数据显示，近期旅游产品预订量攀升，主打跟着课本游旅行的亲子游，选择精良避暑的旅居游，探索宝藏小城的休闲游，构成了暑期旅游市场的三大热点。从暑期机票价格来看，七月初出行成本显著要低于八月，预计今年暑运高峰将整体后移，呈现启动较晚、后劲儿更足的特征。
1: 我国西南最大天然气生产企业中国石油西南油气田公司今年上半年油气生产实现双增长，累计生产天然气253.1亿立方米，油气当量突破2000万吨，创历史同期新高。
0: 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今天晚上到明天早上八点，内蒙古中南部、东北地区中西部、华北东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会有八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
1: 美军中央司令部18号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称，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18号晚间完成对伊朗的又一轮空袭。声明说，在连续第八晚的空袭中，美军打击了伊朗海岸军事监视与防空设施、海上作战设施以及导弹和无人机储存点。美军还打击了17号对美军在约旦军事基地发动袭击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部队。
0: 据伊朗媒体19号报道，伊朗军队使用无人机打击了美军在科威特的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和比林军营。伊朗军队当天发表声明说，伊朗军队使用大量无人机打击了空军基地的弹药库和爱国者防空系统的雷达。
1: 美国国务院18号在其官方网站发布全球安全提醒，建议全球范围内的美国公民提高警惕，提醒说，由于中东地区紧张局势加剧，安全环境仍然复杂，存在意外升级的可能性。全球各地美国公民，尤其在中东地区的美国公民，应提高警惕。
0: 好，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本次节目编辑孙兰、王佳玉、严志静，编审贺振贤。

0: 集中宣传活动。西环路街道曾志办主任张宁：退伍不退色，岗位显担当。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段明清、王文俊报道。
1: 为进一步提升群众反诈防诈意识，有效防范电信网络诈骗案件发生， 7月9日 市公安局联合市委网信办和市委宣传部开展全民反诈在行动集中宣传活动，全方位多角度普及反诈知识，织密辖区反诈安全防线。活动中宣传队伍多点联动集中发力，在村镇银行、盛世郡社区、乐都会同步开展反诈宣传工作。 在银行网点，工作人员重点围绕银行卡实名规范使用、金融诈骗防范等内容开展科普，向群众发放宣传单、答疑解惑，引导大家下载注册国家反诈中心 APP， 从源头规避金融诈骗风险。走进社区，公安民警通过解析典型案例、走访商户等方式，面对面为居民普及防骗技巧，提升群众识骗防骗能力。 在商圈点位，通过发放宣传资料向往来群众普及各类网络诈骗套路，提醒大家守护好个人财产安全。本次活动共发放宣传单300余份，现场解答群众疑惑30余次，增强了市民的反诈意识，有效提升了市民的安全感和满意度。市民谋群，今天我们来参加这个活动，
2: 是我们学到了很多知识，现场的公安干警和我们的医务宣传员给我们讲遍了诈骗，防范电信诈骗活动，是我们我认为是非常有意义的，也提高了我们的防范意识。回去以后呢，我们和我们家人和身边的朋友进行大力的宣传。
3: 市公安局刑事侦查大队新型网络犯罪侦查中队中队长许杰：
4: 下一步，我们将始终保持严打高压态势， 坚持打防管控一体推进，聚焦大案要案攻坚，深化全链条打击，持续深挖涉诈黑灰网络，不断提升打击效能，深化源头治理与行业共治，联合网信等部门强化重点领域监管，堵塞风险漏洞，常态化开展精准反诈宣防，聚焦重点人群，紧盯高发骗局，创新宣传形式，拓宽覆盖范围，
0: 全力守护人民群众财产安全。本台记者顾瑞石、屈宏宇报道。在西环路街道有这样一位基层干部张宁，他曾身披戎装保家卫国，如今脱下军装成为街道综治办主任。从军营到基层，从军人到干部，身份在变，但那份为人民服务的初心从未改变。 他把军人的优良作风融入基层治理，用日复一日的坚守，在平凡岗位上续写着退伍不褪色的铮铮誓言。综治工作千头万绪，既需要走街串巷的脚力，也离不开扎实细致的案头功夫。作为综治办主任，张宁每天跟各类文件材料打交道，矛盾纠纷调解台账、信访接待登记、平安建设月度报告、安全隐患排查报表， 每一份档案他都整理得井井有条，每一组数据他都反复核对，一丝不苟。部队里练就的严谨细致被他带到了办公室的方寸之间。除了综治办的本职工作，张宁还承担着西环路街道思贤村的包村任务。包村可不是坐在办公室里就能干好的活，得真正扎进村里，跟老百姓坐在一条板凳上。 每周他都要往思贤村跑好几趟，进村入户了解村情民意，协助村两委处理日常事务。刚到思贤村时，村民们对这个上面来的干部还有些客气和距离。张宁不急不躁，一家一户的走访，谁家有什么困难，哪里需要改进，他都记在本子上，装在心里。渐渐的，村民们开始跟他掏心窝子说话，张主任也变成了大家口中的老张。 退伍不褪色，关键时刻顶得上，这是张宁一贯的作风。2022年春节假期，他曾在家乡冒着生命危险勇救落水儿童，先后被授予任丘市见义勇为先进个人、沧州市月度好人榜提名、任丘市优秀共产党员等荣誉称号。但他从不把荣誉挂在嘴边，而是将这份精神转化为干事创业的动力。西环路街道科员柴振清：
5: 张宁是我们那个综治办的主任，我们这个综治办的工作呀比较琐碎又复杂，包括矛盾纠纷调解、安全巡查，还有这个信访慰问等方面。
2: 不过哪样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任丘新闻。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任丘新闻。今天任丘新闻的主要内容有：我市开展全民反诈再行

0: 都离不开张晶，因为他从来啊不怕麻烦，群众有事找他，或者我们同事有事找他，他就是比较耐心，而且认真办。所以说我们同事们跟他在一起工作呀，也特别的踏实。关于张晶救人这个事儿，我们都知道。说实话，我没有感觉到意外，因为张晶啊，平时就是这样一个善良、勇敢的人。所以说我们在一起共事非常的愉快。
1: 西环路街道综治办主任张宁，
2: 从部队到地方，从军人到科员，身份变了好几次，但有些东西没有变过，该冲的时候不含糊，该扛的时候不躲闪，这就是我的感受，也是我一直会做的事儿。没什么豪言壮语，就是一句话，当过兵的人到哪儿都不能给军装丢脸。
1: 听众朋友，今天的人球新闻播送完了。编辑李红芳，编审肖剑锋，播音亚东焕琴，监制李文梅，感谢您的收听。网络收听人球融媒体公众号，纪云人球客户端。各位听众，再会。
3: 这里是人球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 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4: 我们用眼睛看清前路，却不知有一群人一生靠耳朵感知世界。对视障者而言，刺耳鸣笛、突兀喧哗都是困住脚步的无形壁垒，他们本无视线边界，噪音却划定了前行的局限。
5: 前面有台阶，您慢些，
6: 这边是人行道，我陪您一段。
4: 无需刻意搀扶，不必过度怜悯，平等体谅才是真善意。少一分喧闹，文明行车不鸣笛不占道，还他们听觉清净，护他们前行安稳。你的安静与体谅，便是照亮他们前路最温柔的眼睛。
7: 大孙子，快过来，爷爷今儿个呀带着你去个好地方。
8: 来喽。
7: 媳妇儿，你听着，这是西南庄民间音乐会，是咱们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到现在已经600多年的历史了。
8: 哇，这也太震撼了。
7: 那当然了，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
8: 哎，爷爷，那个是什么呀？
7: 那是云锣，比爷爷的爷爷岁数都大，他既能演奏音乐，还是珍贵的文物呢。
8: 爷爷，我要学这个，我要让班上的同学都知道咱老家有这么厉害的音乐会。
7: 好小子，这传承的担子就等着你们来挑呢。
1: 听见非遗，就是听见家乡的心跳。守护文化遗产，让老手艺有新传人，让故乡的声音永远清亮。公益广告时间。
9: 大家好，我是共享单车，我最近可委屈了，我们常常被丢在角落罚站。你以为光罚站就完了？我们还被丢在人来人往的道路上公开罚站。
10: 丢人呐！
9: 你以为公开罚站就完了？我们还被丢在盲道和消防通道上。知道人们怎么说我们吗？说我们霸占盲道，说我们妨碍消防。
11: 还有
9: 苍天啊，大地呀、啊，宝宝心里苦啊。我们也想各就各位，我们也想整整齐齐的呀。
12: 其实改变很简单，多走两步，把单车停进白色停车线，留心观察，避开盲道与消防通道，单车不乱放，文明才共享，让便捷与美好一路同行。
13: 王妈妈，你的腰好些没？下周正好有个保健品说明会，来听听。

0: 院后身体恢复得怎么样？上次给你推荐的按摩仪，还是赶紧买了吧。
1: 哎，李爸爸，最近去哪儿玩？我们新出的高息理财产品，你要不要了解一下？
2: 你有多久没跟爸妈通过电话？你有多久没去探望过他？
3: 有人也会叫他们爸妈，但是却可能会伤害到他。
2: 别让爸妈孤单的太久，别让虚假的问候替代了儿女的牵挂。
3: 别让你的爸妈成为别人的爸妈。
4: 小时候，我问爸爸什么是纳税，爸爸说：
5: 纳税呀，就是每个人把自己挣的钱的一小部分交给国家，爸爸就是纳税人。
4: 那个时候我心里有很多疑问，为什么要交税呢？上小学了，我高高兴兴地对爸爸说，我们现在上学都不用交学费了。爸爸说：
5: 是啊，这些学费都由国家出，国家从税收里拨出钱来为人民服务。
4: 后来我对税收有了更多的认识，周末回乡下玩，村里的景象焕然一新。妈妈说，现在国家正在城乡建设，农村也修上了马路，再也不用担心下雨天路难走了。这都是国家给我们建造的，这些钱都是纳税的收入，这也是纳税人的光荣啊。妈妈就是个纳税人，长大后我也成了纳税人。
5: 税收离我们的生活很近，依法诚信纳税，共创和谐家园。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学习更好听，好听在广播。学习强国专题时间，
2: 从大漠草原上兴起的蒙古帝国迅速向外扩张，很快其势力范围就横跨了大半个欧亚地区。从13世纪中叶忽必烈即位后开始的一个世纪，元朝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强大最富庶的国家。这个庞大的帝国疆域空前

延伸到许多地区。越过中国广大的农耕定居文明地区，元帝国的统治者们发现另一片更浩瀚的世界等待他们去征服，蓝色的海洋。中国拥有漫长的海岸线，海域辽阔，群岛环列，同时复杂多变的陆地政治军事格局也使得元朝统治者特别关注海上交通。通过远洋航行维系海上交通，支持海上军事行动，展开大规模的海上贸易，由多条海上通道组成的海上丝绸之路变得空前活跃。一个航海的黄金时代来临了。

0: 这里是中国的东南沿海。不知从什么时候起，这里的渔民们会经常打捞上来一些碎瓷器。这些瓷器是从哪里来的呢？人们将目光投向了幽深的海底世界。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考古学家们在这一带海域有着越来越多的发现。2007年，一艘双甲板海船在广东被打捞上来，这是一艘南宋初的海船，长约30米，宽10米，是目前发现的保存完好的最大宋代海船。这就是著名的南海一号，它被存放于号称水晶宫的广东海上丝绸之路博物馆。
1: 现在我们能知道的这条沉船上基本上是以瓷器、铁器、金属器为主的一个货物，包括铜钱，这种货物也是传统的当时中国对外贸易的货物的品种吧。
0: 在南海及周边海域，大批沉船及文物不断出水，仅仅是在东南亚国家正式登记的已打捞出的沉船地点就有118处之多。发现沉船的海域是古代中国东海、南海通往印度洋、波斯湾的必经之地。在宋元时期，这里已拥有相当繁荣的航线。
2: 到了我们博物馆，它能近距离地感受到这个南海一号这个所丰富的历史文化信息，包括贸易史，包括宗教史，包括航海史。
0: 根据考古专家们的判断，仍然沉睡在这片海域的沉船数量更是惊人，他们的存在勾画出了一幅藏在海底的海上丝绸之路地图，他们所显示的地理和历史坐标指引人们重新审视海上丝绸之路曾拥有的辉煌岁月。航海的历史是人类文明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古代中国以创造了伟大的农耕文明而著称，有人由此误以为中国人不常于航海或者缺乏探索海洋的精神，然而事实恰恰相反。直到公元15世纪为止，中国人的航海成就和对航海事业的执着追求始终居于世界领先地位。中国人自古以来就不乏探索海洋的勇气、智慧和梦想。早在新石器时代末期，中国的先民就已经驾驶着独木舟随着洋流漂航，一代又一代的沿海中国居民以舟为车，以机为马，不断探寻着海洋和航海技术的奥秘。公元前219年，完成统一大业的秦始皇来到黄海琅琊港，他令徐福率领大批船只先后两次载着数千童男童女出海远航，虽然这支船队最后不知所终，而在日本与韩国千年来则一直流传着他们登陆定居的传说。一个世纪之后，同样雄心勃勃的汉武帝再次大规模开辟远洋航线，开拓一系列与陆地丝绸之路呼应的海上通道，也就是海上丝绸之路。
3: 中华文明是一个以陆地为中心的文明，农业文明，它和西方那个濒临海洋、重视海洋的那种商业文明是不太一样的，但这个并不表示它不能发展商业文明，不能发展海洋文明，它也可以有所发展。

0: 丝绸之路是德国地理学家李希特霍芬提出来的。19世纪70年代，李希特霍芬想到中国去，但是由于太平天国运动无法从海路上岸，随后他就沿着古代从东方向遥远的西方输送丝绸的通路旅行。他在游记中把这条通路叫做丝绸之路。浩瀚的海洋曾经是世界各地人们往来的巨大障碍，但是当人们掌握了一定的造船技术和航海技能之后，便发现了海洋的便利之处。海上交通无远不至，运载的货物更多，并且费用低廉。中国通往东南亚、南亚、西亚乃至非洲沿海各国的这些海上交通线被统称为海上丝绸之路。通过这些航道，远洋船队从中国的南海、东海乃至黄海出发，通往太平洋，进入印度洋。11世纪之前，中国人在漫长的航海实践中，依靠长期积累的经验，已经掌握了季风规律、海洋潮汐规律和利用日月星宿定位的天文导航技术。到11世纪的时候，一项重大的发明在中国诞生了，它使得真正的远洋航行成为可能，这就是指南针的发明。
1: 这个是指南针，在公元就在2000多年以前，中国的战国时代呢，已经有发明了这样的一种丝囊。这个指南针在宋代发明以后呢，它这个航海技术有一个革命性的变化，从此以后呢，就宣告了原始航海的终结，用计量航海时代的开始。
0: 指南针应用于航海，彻底终结了依靠经验为主的原始航海时代，开启了人类远洋航海、科技航海的新时代，成为影响人类文明进程的重大发明之一。同时，中国人对天文导航技术、水文气象技术的掌握也日臻成熟完善，航海图和航路指南书等航海工具书不断出版。随着航海活动的活跃，中国人对世界的认识大大拓展了，他们拥有了一种早期的全球化意识。
2: 经过唐宋这两个王朝，尤其是宋代王朝来说，中国进入了最繁荣，经济上最繁荣，文化上也是最发达的一个盛世。
3: 宋朝特别是南宋，这个海上丝绸之路这方面的这个建设贸易就比较发达了，那么元朝在这个成果上面继续有所推动。
0: 在宋朝的基础上，元朝在航海技术和远洋事业领域获得了更大的发展，造船技术不断革新。在那本著名的《马可·波罗游记》中，意大利人马可·波罗曾经详细地讲述过中国人发明的一项造船技术——水密隔舱。
1: 中国的贸易船呢，它因为有这个水密隔舱，按照马可·波罗的描写，就是一旦破了一个洞，赶快堵起来，把货物搬到别的厂，因为它不渗水，然后把这些水排掉了以后呢，它靠岸了以后再修理，它不沉了。
0: 水密隔舱技术发明于唐代，经过宋朝的发展之后，到了元代已经十分成熟，元人具备了强大的造船能力。用以远洋航行的元代海舶是一种尖底帆船，通常长约30米，高约10米，宽8米，载重量可达上百吨。船上配备的铁锚重达数百斤，可以抵御狂风巨浪。这个时期，远洋船队从爪哇回泉州连续航行只需18天，比宋朝的时候大为缩短。而这一切加上元朝统治者对航海的浓厚兴趣，预示着海上丝绸之路将迎来一个繁荣时代。然而，起自草原游牧部落的元朝统治者为什么会如此钟爱海上交通呢？元世祖忽必烈重视海上交通， 有很现实的政治军事考虑。忽必烈与弟弟阿里不哥争夺地位，并与察合台、窝阔台系的后王交恶，导致蒙古帝国分裂，进而造成陆路交通的阻滞。元王朝迫切希望通过海上丝绸之路与海外国家和地区结成政治联盟，然而对于习惯了马上征战的草原民族来说，海外贸易毕竟是陌生的。如何迅速打通海外贸易的通道，拓展元帝国的海外政治之路呢？这里是泉州最大的香制品生产地之一，这些香制品工厂都属于这里的一个大家族——蒲氏家族。蒲氏家族在泉州历史悠久，祖上从宋代开始就在泉州一商一官，一直从事远洋船运和香料生意。蒲家是信奉伊斯兰教的阿拉伯后裔，蒲家的蒲寿庚担任南宋提举泉州市舶使，拥有大量的海船，几乎掌管着南宋全部的远洋船运业务和香料贸易等海外贸易。1276年，元世祖忽必烈得到一个消息，蒲寿庚向元军投降了。元世祖非常高兴，立即任命蒲寿庚担任要职。于是在蒲氏家族等航海大家族的推动下，元朝的海外贸易事业迅速开展起来。
2: 南宋末，他是这代的福建和广东这代的招讨使，实际上是兼的市舶管海贸易的啊。南宋末他就投降了元朝，就原原本本把这个南宋的那个市舶使这套就移交过来了。所以这个人是可以说是元朝海贸易的开创者、继承者。
0: 元朝大规模的海外贸易开通后，忽必烈终于可以沿着这条海上丝绸之路开始他经略海外的政治行动。而他派出的最早的和平使者之一是义黑弥师。义黑弥师是信奉佛教的维吾尔人，熟悉东南亚与印度洋的海上航行。忽必烈初定中国，义黑弥师便奉命两度出使巴罗伯国，也就是今天的印度半岛南部马拉巴尔海岸一带，揭开了元朝远洋活动的序幕。为了配合元军在东南亚一带的军事行动，义黑弥师出使占城、僧伽腊国等地，他开展了一系列和平外交活动，扩大了元朝在东南亚地区的影响。1287年，义黑弥师来到印度东南海岸的马巴尔国，这次出使的目的是取佛钵舍利。义黑弥师先后五次奉命远航，在海上活动20多年，为元朝的对外交流做出了贡献。
3: 那么到忽必烈的时代呢，就是在陆地上可征服的地区已经没有了，所以他就把这个视野比较多的转向这个海上，采取这种和平手段来，就来传播他的这个国威。这样的话，这个贸易规模也就扩大了，而且那个去的地方可能也更多，而且更远。
0: 忽必烈的努力很快见到了成效。通过海上丝绸之路，忽必烈与伊利汗国结成了政治盟国。伊利汗国也就是今天的伊朗、伊拉克一带。伊利汗的开创者序列兀是忽必烈的另一个弟弟。忽必烈迫切希望得到序列兀的支持，以稳固自己的统治，而序列兀也非常需要得到忽必烈的承认。双方很快结成政治军事联盟，伊利汗国向元廷效忠，而回报则是元朝皇帝的正式册封。元朝与伊利汗国的交往主要通过海上进行，这条海上通道一头是中国的泉州港，一头是波斯湾的呼鲁摩斯，也就是今天伊朗南部的霍尔木兹海峡。1953年，泉州南教场出土了一块石碑，碑文清楚地记载了元朝时期在这条航线上进行的一次海上旅行全过程。
1: 这个大德三年，就是公元的1299年了，有一个使节

0: 奉命呢到荷鲁莫斯见了哈坦大王，就伊兰国的大王啊，而且得到了这个大王给他的很多高贵的礼品，然后回来以后呢，就把这些东西啊，就献给了朝廷，就说明到了北京，然后完了以后呢，他就又回到泉州的本家，就说明这个人是住在泉州。
1: 在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中，收藏了很多墓碑，记载了元朝沿着海上丝绸之路跟伊利汗及其他国家往来的情况。在同伊利汗国的往来中，元朝曾经派出一位使臣，这位使臣为两国的交往做出了特殊贡献。元史中记载，这位使臣叫伯罗，是忽必烈一手培养起来的大臣，学识渊博。他奉命出使伊利汗国，却一去不返，留在该国担任要职，被誉为世界各国的领导者。在伊利汗国和赞汗时代，宰相拉什特组织编纂了伟大的世界史著作《史籍》，贝罗参与了这一重要文化活动。《史籍》是一部体系庞大、包罗万象、前所未有的百科全书式历史著作，其中蒙古史部分史料价值极高，中国史部分内容也非常详尽，真实再现了当时伊朗对中国历史的深刻了解。这是与昆曲齐名的，被后人称为四大声腔之一的又一古老的戏曲唱腔——海盐腔。海盐腔诞生在浙江省海盐县赶浦港。赶浦是忽必烈最初设立七个市舶司的地区之一，商业和手工业发达，是元代著名国际性港口之一。这里客商云集，南腔北调交融汇合。而创立海盐腔的人，正是赶浦著名的航海家族杨氏家族中的杨子。
2: 杨子他的父亲呢叫杨发，杨发呢在这个元代初的时候是两浙路的这个市舶司的主管，也就相当于现在浙江海关的关长。哎，那么杨子呢本身呢也是浙西宣慰使，所以说呢他这个家族呢实际上跟这个海舶贸易是关系很近的。实际上杨子呢他本人呢实际上是海盐腔的一个创始者，他是当时结合了南戏的一些传统，那么同时又吸收了一些元曲的一些声腔。
1: 海盐腔腔调轻柔婉转，为士大夫所爱好，海盐少年也往往得其家法，以能歌名于浙右。然而杨子这位海盐腔创立者却为自己的小儿子杨叔选择了一条更为壮怀激烈的人生道路。这是杨叔的成人礼，这位海盐少年在弱冠之后将担负起这个航海家族的责任与使命，再次开启危险的海上旅程。公元1301年，年仅20岁的杨氏家族后代杨叔乘坐由政府出资的官本船出海远行，他肩负着元廷赋予的重要使命，迎接来自伊利汗国的使节，并代表元朝政府进行海外贸易。这是一次具有重要意义的旅程。杨叔在航行途中与伊利汗国派遣的使臣纳怀相遇，两人在旅行中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杨叔陪同纳怀一同前往元大都，纳怀完成使命后，杨叔又奉命护送纳怀返回波斯，出色地完成了元朝赋予他的外交使命，使元朝与伊利汗国之间的联系得以继续。这位元朝著名的航海家在海上与风浪搏斗了近10年的时间，回到故土时已近而立之年，杨叔把他的一生都贡献给了海运事业。
3: 从忽必烈以前，确实他破坏性非常惨重，从中亚、西亚，包括河西走廊，包括东欧， 杀戮是非常重的。但是从忽必烈开始来那个180度，基本上他不出动，不出动。他在这方面说白了，他是有一个观念的巨大转折，他是开始重农了，不仅重农还重商。
1: 习惯了依靠武力杀伐征服世界、掠夺财富的忽必烈，对东亚、东南亚等地区进行过的军事扩张，均以失败而告终，转而开始展开和平外交。而事实上，元朝强大的远航能力和发达的手工制造业，恰恰保证了这种以和平外交为主的海外贸易的持续繁荣。元朝的通航领域空前广泛，在宋代，与宋朝有贸易关系的国家和地区有60多个，到了元代则达到了惊人的140余个，而往来于这条和平之路的商品货物更是种类繁多。现在中国常见的农作物中有40多种来自国外，其中约一半是通过海上丝绸之路进入的，如胡萝卜、南瓜、洋葱等。除了农作物通过这条路输入中国的，还包括象牙、珍珠、人参、麝香等贵重货物，而数量最大的则是香料、药材、布匹等。中国由此通道输出的商品，则是发达的手工制造业商品和中国特产瓷器、丝绸和茶叶等。伴随着这些商品一同输出的，则是中国古代的发明创造，如指南针、火药、造纸和活字印刷术。此外还包括农耕工具、中医药典籍等。而世界各国的数学、天文学、医学等先进的科技和制造业工艺，以及文学艺术也不断输入中国。这种不同文明之间的相互交流，促进了人类历史的前进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时至今日，我们仍然受益于这种互相影响而产生的文明成果。
3: 从贸易这个层次，这是非常积极的，贸易的参与者都能够得到双赢。
1: 这里是今天的泉州港，古代的泉州是通过威尼斯人马可波罗的游记传播到了世界各地的，只是马可波罗用另外一个名字称呼它，刺桐。大多数的历史学家都认定刺桐是海上丝绸之路的真正起点，曾经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历史学家都在争论刺桐和泉州是否是同一个城市。
0: 为什么会叫斋桐？因为斋桐在阿拉伯语里头是橄榄树的意思。实际上斋桐的来历呢，是根据泉州当时栽种了很多的刺桐树，叫刺桐城，用刺桐的泉州话的发音七桐，翻译成为斋桐，是这样来的。最早我们现在能够看到最早提到的斋桐这个名字的是马可波罗游记。
1: 刺桐树身高大挺拔，枝叶茂盛，开花时花色鲜红，状如一串熟透了的红辣椒。当时这种植物在泉州相当普遍，刺桐港由此得名。泉州港在唐末开始兴起，北宋时期政府在此设立市舶司，泉州开始发展成为主要港口城市。到了南宋的时候，大批贵族富士从各地蜂拥而至，泉州迅速地发展起来，号称富州。泉州成为当时东方最大的贸易港口，许多亚非国家与地区的海舶云集泉州，港内常常停泊着上百艘大船，小船则无法计数。阿拉伯、波斯等各国商人云集，各种香料和贵重货物大量运抵这里，并由此而流通至中国其他地区。海外的货物从这里送到杭州，经由大运河可直抵元朝都城大都。大批中国商人也从这里出发，带走青花瓷、丝织品等大宗商品，海外归来后的商品也多在此卸货。作为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泉州在元朝 达到了他繁荣的顶峰。全

0: 为元朝政府缴纳的税收占元朝国库总收入的50%。
1: 忽必烈时代整个元朝绝大多数时间是开放的，当然他有一道也搞这个官本船，稍微有一点垄断，但是后来很快就撤销了，基本上是采取征税抽俸自由的鼓励向海进行贸易无论是招罗海外的商人或者是鼓励本地的商人下海去贸易去，他都是开放的。
0: 在海外贸易带给元朝政府的巨额财富中，有人估计其中有至少1/3的财富是由这个今天看起来最普通不过的生活用品瓷器创造的。瓷器是中国的又一项历史悠久的发明，比起华丽轻柔的丝绸，瓷器更适于海运。商人们将瓷器大小相套，装得密密实实，一艘船上能装载数量非常可观的瓷器。事实上，瓷器已成为中国海外贸易的最重要出口商品。在海上丝绸之路的贸易往来中，到底输出了多少瓷器，实际上是无法估计的。有人甚至认为，应该将海上丝绸之路改称为海上瓷器之路。
2: 中国这些产品，因为它在海外它不能生产，或者说它的制造技术不高，它只能去引进中国的产品。那么这些看上去比较先进的东西，那么在那个传播到的地区会产生某种时尚效应，大概就会就是说它这等于就成了一种潮流，那么以后就既然已经用了这个东西，以后就越来越多的更大量的就是希望能够输入。
0: 元青花是陶瓷技术史上最引人入胜的品种之一，今天一件真正的元青花瓷器足以价值连城。元青花瓷器昂贵的价格并不是今天才有的现象，实际上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瓷器一直是许多国家的奢侈品。尽管瓷器通过海上丝绸之路不断地运往东南亚、南亚、西亚等地，它的价格依然高居不下。瓷器制造技术其实很早就通过海上丝绸之路传到了西亚地区，但是除了中国，没有哪个国家或者地区能够制造出可以与中国瓷器相媲美的瓷器，于是阿拉伯人开始将一些原料提供给中国，希望中国人能够烧制出他们需要的瓷器。
3: 元青花的这种骨料啊，是来源于中东地区的，就是所谓的伊朗地区，大家都认为是苏里拔青啊、伯青啊，就是那种高铁低锰的一种骨料。这个骨料呢，就是氧化骨啊，它是在高温烧皱下以后，它是发蓝的。那么它是把这种中东的这种所谓骨料技术啊，放到这个瓷器上来采丝。那个采丝先是这样的，在那个坯啊，没有烧成的这种成型的这种坯上面，先用这个骨料进行彩绘。彩绘完了以后，再上一层透明釉，然后再经过1300多度的温度烧造，它就成功了。那么它这个技术啊，来源呢，实际上是中西文化的一种交流。还形成的一种产品。
0: 通过泉州、广州、庆元、赶浦等港口，元朝瓷器的输出量超过了以往任何朝代。除传统的生活瓷器外，许多出口的瓷器都是这样根据海外商人的不同需求专门定制的，专门销往东南亚、南亚、西亚地区的大型盘、碗、壶、罐，都是适应这些地区人们的生活方式和审美习惯。源源不断的瓷器需求推动了中国东南沿海及周边地区的瓷器生产，形成了一个古代中国高技术和艺术附加值的奢侈品和生活用品制造产业，从而使中国的陶瓷之乡江西景德镇一跃而成为著名的世界瓷都。青花瓷可以说是中国文化与外来文化融合发展成为新的中国文化的一个典型例子。今天它已经成为中华民族不可替代的文化符号之一。
1: 我们输出的一些东西影响还是很深重的啊，尤其是这条这个丝绸之路的这两个极，中国成了一个丝绸之路的一个东方的一个极了，而且这个极它得有经济的繁荣做支撑啊，你经济不繁荣，运不出去东西，那你这个丝绸之路还是繁荣不起来啊。所以说从这一点上来说，这是跟海外贸易连带着的，我们中国对这条丝绸之路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支持的一个基础。
0: 在海上丝绸之路上，不仅有中国与世界各国的官方使者、商人，还有许多留学生、宗教人士、旅行家、探险家等往来其中。元朝时候来到中国的外国著名旅行家，除意大利的马可波罗之外，还有伊本白图塔。1332年，伊本白图塔离开家乡摩洛哥丹吉尔，只身一人向东寻梦。1342年，他在印度德里遇到了元朝最后一个皇帝元顺帝的使节，随后伊本白图塔奉德里苏丹之命，率使团陪同元朝使者回访中国。伊本白图塔在中国游历了泉州、广州、杭州等地，在游记中，伊本白图塔描述了令他印象深刻的一切，包括中国的银锭和钱币、政府发行纸钞的机构、市舶司机构对船舶出海回港的检验制度等等。伊本白图塔的游记使后人了解14世纪上半叶包括中国在内的东方各国历史文化的宝库。发达的海外贸易，繁华的泉州、广州等国际性港口城市，不仅吸引了旅行家，有很多外国的移民生活在这里，伊斯兰教、基督教、犹太教、湿婆教、摩尼教的寺院遍布城市各个角落，来自波斯、阿拉伯、叙利亚、土耳其、中亚乃至欧洲的各国人士常年于此，留下了数百方各式各样的墓碑、墓志。
2: 对，就是元朝是一个就是在宗教信仰方面是比较自由和宽容的时代，就整个这个蒙古人对于宗教信仰是有一个比较自由的态度，就是他自己当然可能信仰某种宗教，但是他并不禁止别人信其他的宗教。在蒙古人的那个观念当中，他认为所有的宗教都有能力和上天沟通，所以他觉得那个都应该给予尊重和保护。
0: 泉州今天可以找到很多外国人的后裔，丁氏家族就是阿拉伯穆斯林的后裔，他们和当地的汉族相处融洽，这是他们建造的自己家族的祠堂。
4: 我们的祖第四代祖先来到这里跟汉族人和睦相处，他看到汉族人这里发展很快，他看到汉族人在各方面的风俗习惯，他都会受到一定的影响。什么体现啊？他把这个祠堂盖成一个回祭形，要让子孙知道我们原来的老祖宗就是信仰伊斯兰教的回族，就是汉族人才有冲搞这个牌位。我们是回族人，原来就没有搞牌位，但是为了适应当地的风俗习惯，我们跟人家同样的盖成祠堂。它盖成祠堂以后，还有祠堂的特色，好像我们的牌位，汉族人是红色的，我们这个牌位搞成绿色。
0: 像丁氏家族一样，离开他们的故土，将根扎在了中国的外国人后裔还有很多，他们已经完全融入这片土地，成为生长在这里的新生命。海上丝绸之路就像一座巨大的生命花园，在这座花园中，不同的血脉通过延续和融合，在东方这片富饶的土地上再次新生出一朵朵鲜艳的生命之花。这里是泉州市东南部，这里有一座小渔村叫巡步村， 巡捕。

0: 曾经是泉州海上丝绸之路起点的重要港口之一。巡捕村人本是古代阿拉伯人的后裔。巡捕村的妇女们有一个习惯，每天出门劳作之前，她们都要戴上这样特有的头饰簪花围。簪花围是用时令鲜花串制而成，其中一定要有两种花，那就是茉莉花和素心花。茉莉花和素心花正是通过海上丝绸之路来到了中国。戴花围的传统在这里古已有之，于是当茉莉花与素心花一起来到这里之后，就变成了今天妇女们头上的簪花围。今天美丽的簪花围已经成为泉州最鲜活的一道风景，它让人知道有一种生生不息的力量会一直延续下去。而正是沿着这条生命之路，从元代开始，一些中国人开始走出去，走到世界各地，他们怀着梦想，期望寻找新的生活。其中一些人移居海外并婚娶繁衍。
1: 我们的海，沿海的边民，他们应该说是生生不息，处在和我们的陆地移民同样重要，他们也向海外进行探寻冒险，求生存，求富裕，改变自己的命运，而这些是需要勇气和冒险。所以从这一点来说，我们的世代的先民，尤其是沿海的先民，他们在我们中国的航海事业中间向海外这个开拓方面，他们还是功绩无量的。
0: 海上丝绸之路大大拓展了很多沿海中国人的生存空间，逐渐在中国的广东、福建一带形成了一种向海外移民的传统。这种传统从海上丝绸之路的早期开始萌生，到明清和近代达到高潮，到今天也一直在延续。很多华人在海外落地生根，从一个人变成一个家庭，一个大家族。在新加坡，梁氏家族就是这样一个大家族。梁氏家族的五个兄弟在新加坡是第三代移民，他们的爷爷梁润之只身一人从广东来到这里，是从卖一瓶驱风油开始起家的。他的儿子梁庆经将驱风油卖到了整个东南亚、印度和阿拉伯，而到了今天，梁家的五兄弟已经将驱风油卖到了全世界50多个国家和地区。
2: 驱风油是家庭的用品，所以这个用家庭的背景，他有五，你看，我们有五个兄弟，这第三是我，第四是我弟弟，还有呢，而其中也是把我们的产品放在里面。
0: 这就是梁氏家族历史中的一个小小的秘密。他们的父亲梁庆经在为驱风油设计广告的时候，经常将他的五个儿子以不同的形象设计在广告中。远离故土，梁家的祖辈希望后代们能够在这里落地生根，发展下去。
3: 不管你这到泰国、到马来西亚、到印尼，包括你现在到缅甸、到柬埔寨，其实很多当地成功的商人都是华裔。就是当时整个华人经商的精神呢，他从中国移民到这些地方来，刻苦经营，真正的就是说，投入那个社会，拥抱那个社会，就是说不要把自己当作一个过客，而是我真正在这边已经落地生根了。
1: 向海外的发展，向海洋事业的开拓，这个应该说是作为我们中华民族的子孙来说，这应该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发展的愿景和开拓的一个路途。在这方面，我们应该很好的继承我们的先民在这方面的一些开拓的先业，继续推动我们的海外事业，继续推动我们的开放事业。
0: 海上丝绸之路以丝绸瓷器贸易为开端，其意义

便远远超出了这些物品本身。千百年来，它把世界各地文明和文化发源地连接在一起，形成了一条连接亚、非、欧美的海上大动脉。各种文明通过这条大动脉相互接触、碰撞、融合。它比陆上丝绸之路延续的时间更长，通往的地区更广，成为推动世界文明进程的巨大力量。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证明，对外开放，对外经济文化交流越多，国家就越繁荣富强。甚至可以说，海上丝绸之路就是构建当今世界真正意义上的不以掠夺和控制为目的的全球化的先声。

0: 1298年，在热那亚的一所监狱里，一位威尼斯商人正在给狱友们讲述他的旅行故事。这位威尼斯商人就是马可波罗，他所描绘的故事发生在中国。1271年，17岁的马可波罗跟随父亲叔叔前往亚洲，他们途经波斯各地，翻越帕米尔高原，在经过喀什噶尔、亚尔堪、胡坦等地后，开始穿越令人生畏的罗布泊沙漠。在历时3年多的时间后，马可波罗一行终于到达元朝的上都。从此，马可波罗在中国待了17年，他的足迹遍布全国。马可波罗将他在这里的所见所闻都一一向狱友们口述。就这样，热那亚监狱里的所有人随着马可波罗的回忆，开始了遥远的中国之旅。而鲁斯迪基洛则是这一口述历史的记录者和写作者，震撼世界的马可波罗游记以传奇的方式诞生了。
1: 公益广告时间。
2: 你是否见过这样的情形？
3: 哎，前面的绿灯都亮了，怎么这车还不走啊？
4: 哎，准是看手机了。
2: 等红灯，请勿看手机，以免影响交通。在路上，你会看见边骑车边看手机的人，注意力全放在手机上，行驶方向和视线都会受影响，有时会处于盲行状态。骑车不要看手机，盲行不安全。
5: 嘿，这是堵车了还是出事故了？怎么这么慢呢？哎，原来是前面那个司机一直在低头看手机发信息呀。
2: 开车切莫做低头族，避免拥堵和交通事故。开车时看手机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3倍。开车时打电话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8倍。看来只是低头2-3秒，但危险往往不期而遇。无论是电话还是信息，都不值得在开车时回复。生命只有一次，请不要抱有侥幸心理。
6: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7: 你们玩吧，快11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6: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7: 行，再来一把。
8: 皇上切勿因此迁怒了皇后娘娘。皇上要
9: 12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10: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

0: 直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1: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一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了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2022年公安部数据显示，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也让安全闭眼。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公益广告时间。
2: 如果有一天，妈妈开始忘记回家的路，忘记你的名字，甚至忘记刚刚说过的话，请记得，这不是他的选择。
3: 妈，帮我加电话。哎呀，不对，这样接，就会变了，就忘了。
4: 你是谁呀？
3: 我是明明呀。哎呀，我的菜糊了。
5: 北京时间12点整。
3: 哎，妈，你去哪儿啊？
4: 明明要放学了，我得去接他。哦，对，他喜欢吃软米饭，软米饭，软米饭，我要做软米饭。
6: 妈，等我把菜做好，

0: 陪你去好吗？
1: 那你得快点，我的明明放学看不到，我就该着急了。嗯，
2: 阿尔兹海默症正在悄悄擦去他脑海中的记忆，但他始终记得爱你。让我们一起守护爱的记忆。
3: 过劳工作，没谁比我更有发言权。只要老板不睡觉，我就得时刻在线。无论是电脑前、餐桌旁还是地铁里，老板一声令下，我秒入工作状态，经常目不转睛几小时，都不给我片刻休息。996算什么？老板一兴奋，没准我就熬夜到天明。现在我体态发胖，浑身酸胀，太累了。我要辞职。
4: 你以为这是在控诉哪个无良老板？这说的就是你。你已经用眼过度太久了，每一次双目模糊、干涩酸胀，都是他发出的艰难申诉。直到他真正离开前，你还有很多挽回的机会。珍爱视力，合理用眼，请多给眼睛放个假。
5: 在我们身边，有这样一群孩子。
6: 我们要洗澡了，放下车车好不好？
7: 告诉爸爸你要喝什么。
8: 宝宝，我们过去和小朋友一起玩好不好？
5: 他们如同天上的星星，独自闪烁。
9: 小八兔八六八，拉筋耳朵竖起来。
10: 自闭症是一种神经发育障碍，会影响社交行为和语言能力。
5: 自闭症又称孤独症，不是他们的选择，而是命运的安排。
11: 我是谁呀？
12: 妈妈，
11: 抱一抱，抱一抱妈妈。
12: 你呀，
11: 你亲一下妈妈。
5: 他们的内心同样渴望爱与被爱。
13: 璇璇，来跟阿姨握握手。
14: 你真棒。
15: 来呀，咱们一起玩。
5: 一句温暖的话语，一个友善的微笑，一次耐心的陪伴，都可能成为照亮他们世界的光。关爱自闭症儿童，从心开始，让爱传递。

0: 我跟您说啊，现在是真痛快，从早到晚一点都不堵，又顺畅又舒服，那真是来去自如啊，那就跟早上六点半高速公路似的。
1: 师傅，这路上明明堵得厉害呀。
0: 嗨，我说的哪是这路啊，我说的是我的肺，自从我戒了烟，呼吸就舒服多了。
2: 吸烟是导致肺气肿、慢性肺阻塞等严重肺部疾病的元凶，吸烟者罹患肺癌的几率可比一般人高30倍以上。早一天戒烟，早一天畅快呼吸。
3: 我上网。
4: 我也上网。
3: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5: 我们传播谣言。
3: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6: 我们吐槽骂街。
3: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7: 我们围观起哄。
3: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7: 我们攻击别人。
3: 我上的是互联网，
6: 我上的是互来网。
8: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意上网，文明在线。

见。

0: 听众朋友早上好，下面向您预告本台全天节目内容。5:25开始曲全天节目预告，5:30广告与文艺，6:30新闻和报纸摘要，7:00人秋新闻，7:15请您欣赏，8:00早间书场，8:30一路同行，10:00供求热线，11:00 Happy 在路上，12:00正午888，13:00 Happy 在路上，13:30午间书场，14:00的哥的姐跟我来，15:00供求热线，16:00午后书场，17:00 Happy 在路上，17:30音乐带回家，18:30转播中国之声，19:30车友俱乐部，20:30转播河北新闻联播，21:00人秋新闻，21:15今夜无眠，22:00请您欣赏，23:00广告与文艺，24:00全天播音结束。节目预告完了，欢迎您选择收听。
1: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 传递声音力量。

0: 点整。
1: 这里是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

0: 妈，景区的门票我已经买好了啊！
1: 我抢到演唱会门票了，
2: 太好了，
3: 太好了！
4: 当手机成为这个世界的通行证，当智能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您可曾想到，智能已经成为老年人的障碍？
5: 密码输入错误，请重新输入。
4: 他们不是不想学，只是学得慢；不是不想跟，只是跟不上。
6: 哎，人老了，怎么都学不会了。
4: 智能本该是温暖，不该是隔阂。别让科技丢下最爱我们的人。
7: 妈，您看，长按这个绿色图标，打开收付款就能付款了。
8: 同志，麻烦你帮我看一看，这火车都要开了，我儿子用手机给我买的票到哪里去找啊？
9: 叔叔，您别急，先打开12306。
0: 阿姨，您别在这儿排队了，那边有人工窗口，我带您去。
4: 多一点耐心，多一句讲解，多一次伸手帮忙。智能时代，请别丢下他们。关爱老人，让他们也能被时代温柔以待。

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0号星期一，农历6月初7，北京雷阵雨，30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促进粮田粮种粮基粮法集成增效，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牢记总书记嘱托，各地各部门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稳稳端牢中国饭碗。
0: 李希在重庆调研。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听江西省吉安市、青海省西宁市一体推进学查改，推动学习教育渐行渐效。
0: 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在轨近2个月，各项工作有序推进。
1: 特别策划毕业踏歌行，讲述保定学院毕业生连续20多年支教新疆扎根西部的故事，请听去做大风刮不走的老师。
0: 坚定看好中国资本市场前景，中国国新中国城通增持中国股票资产。
1: 美伊持续相互袭击，波及中东多国，伊朗称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量已降为零。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促进粮田粮种粮基粮法集成增效，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15五开局之年，各地区各部门压紧压实粮食生产责任，全力保障夏粮播种面积基本稳定。我国夏粮在气候不利因素明显多于常年的情况下再获丰收，并且首次突破3000亿斤，以单产提升带动夏粮产量增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山东德州易渡口镇小麦粮种繁育基地，种粮大户田正峰种植的1000亩小麦今年实现了丰收。依托优良品种特性和标准化种植管理，小麦田间长势均匀，性状稳定，丰产优势十分显著。
4: 我种了1000亩地，都是陆燕提供的基本34麦种，相比普通小麦啊，能增产100多斤，每亩多卖100多块钱。
3: 今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德州考察时强调，保障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是农业生产的重中之重，要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今年全国夏粮再获丰收，为稳定全年粮食生产奠定了坚实基础。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胜勇，
5: 今年夏粮生产克服啊冬小麦大面积晚播、强降水等不利因素的影响，实现了增产丰收。单产提高是这个夏粮丰收的关键。夏粮的亩产呢是378.8公斤，比上年增产了3.2公斤。
3: 丰收来之不易，今年全国夏粮播种面积3.98亿亩，保持基本稳定。在播种面积稳定的情况下，单产对粮食增产至关重要。水肥一体化、一喷三防、病虫防控等大面积单产提升举措被更多更好地应用在田间地头，推动夏粮小麦单产的进一步提升。农业农村部种植业管理司副司长吕修涛，
6: 农业农村部在夏粮助产区深入推进大面积单产提升行动，依托高标准农田硬实力，发挥科技支撑软实力作用，落实关键技术，挖掘生产潜力，有力促进了单产增加。特别是7000多万亩的旱地小麦占夏收小麦总面积的20%，单产比去年大幅提升。
3: 今年麦收期间，各地各有关部门高效应对多轮大范围强降雨和强对流天气影响，充分发挥农机主力军作用，历时22天基本完成大规模麦收任务，比常年快4到5天。多地小麦机收平均损失率控制在1%以内的较好水平。在全国夏粮产量第一大省河南，超过14万台收割机接入河南农机云，实现了从人找机到机找人。开设的1280多条高速绿色通道

0: 420多个接待服务站，为全国农机手解决吃住、加油、维修难题。河南省农业农村厅副厅长魏国强：
1: 白收期间，统筹调度农机资源，强化气象联动，严把机手质量关、晾晒烘干关、灾害防控关，确保了小麦应收尽收，实现了逆境的增产丰收。
0: 从一粒种子到田间地头，再到大国粮仓，夏粮的丰收彰显我国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的提升，也为应对复杂严峻国际形势、推动经济稳中向好、实现155良好开局提供了有力支撑。
2: 在粮食安全这个问题上啊，不能有丝毫的麻痹大意，不能认为进入工业化吃饭问题就可有可无，也不要指望依靠国际市场来解决，要未雨绸缪，始终绷紧粮食安全这根弦，始终坚持以我为主，立足国内，确保产能，适度进口，科技支撑。
3: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15号至17号到重庆调研。他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全面贯彻落实中央纪委五次全会部署，慎终如始抓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持续加强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奋力推进新征程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李希来到两江新区观音桥街道渝北社区、南岸区南山街道放牛村，与干部群众深入交流。他指出，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是让老百姓得实惠、我们党得民心的大事实事，要以钉钉子精神抓好落实，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在中国长安汽车集团长安科技产业园，李希要求加强国有企业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更好服务高质量发展。在南岸区南滨路防洪应急值守点，李希强调要盯紧压实防灾救灾责任，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推动全力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李希还来到西南政法大学，强调要持续深化高校全面从严治党，扎实推进纪检监察学科建设。在市纪委监委机关，李希详细了解纪检监察工作进展情况，看望纪检监察干部。调研期间，李希主持召开座谈会，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上走在前、做表率，自觉用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统领纪检监察一切工作，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推动健全务实管用的长效机制，要认真落实中央纪委五次全会部署，聚焦践行两个维护，坚决有力加强政治监督，保证党中央令行禁止，聚焦净化政治生态，持之以恒推进正风肃纪反腐，坚决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聚焦执纪执法为民，持续深化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让群众有更多获得感，聚焦锻造过硬队伍，纵深推进三化建设年行动，高质量完成好全年目标任务。李希还来到红岩革命纪念馆，学习缅怀革命先烈事迹，要求纪检监察干部传承弘扬红岩精神，筑牢对党忠诚，强化使命担当，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袁家军参加调研。
4: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5: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江西省吉安市、青海省西宁市深入一体推进学查改，着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不断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江西吉安注重开门教育，问需于民，通过议事恳谈、线上征集等多种渠道，广泛收集群众意见，精准梳理民生痛点难点问题清单，逐一整改整。

0: 针对城市建设中的短板弱项问题，吉安健全群众全过程参与机制，改哪里由群众提建议，怎么改由政府科学决策并组织实施，改的过程接受群众监督，效果也由群众评价。在太和县城江镇多个城中村的改造项目中，当地政府听取了大家希望建设充电桩、景观花园等配套设施的建议，现在项目进入了施工收尾期。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吉安市累计推进城中村改造和城市微更新项目48个，打造口袋公园等休闲场所62处。截至目前，吉安市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累计查摆问题1571个，集中攻坚一批民生关切的重点难点问题。江西省吉安市委组织部副部长黄明熙：
1: 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用心用情用力解决好一批教育、医疗、养老等群众急难愁办的问题，把实事办到群众心坎上。
0: 青海西宁坚持深入基层一线入户走访，围绕群众急难愁办问题征求意见，逐条梳理，建立台账。随着老旧小区改造全面推进，城西区文亭巷社区也在今年启动了改造工程，但是不少群众反映，由于施工场地占用，车辆停放成了困扰大家的问题。社区党委了解到情况后，协调所在街道在改造期间就近开辟出临时停车区，缓解居民们的燃眉之急，还统筹建设部门、施工单位等优化改造方案，整合盘活辖区闲置场地，扩充停车位，改善原有车位配件不足的情况。文亭巷社区居民王志国：
2: 有时候停到边上不行，然后我们也着急啊。社区协调以后，我们这停车方便了，困难的事情解决了。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青海西宁依托党建引领有速必应马上办工作机制，针对群众反馈问题，强化个案整改、同类排查、现场督办。目前累计受理诉求15.66万件，办结率96%，实行闭环管理消耗。青海省西宁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孙新：
3: 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把学习教育与中心工作深度融合，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的行动和成效。
4: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今天将在上海闭幕。本届大会集中展示了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的最新成果，一批前沿技术集中首发，展现我国人工智能领域的最新突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5: 走进展馆，一台正在切菜的机器人吸引了众多目光。展台负责人徐世超介绍，四台这样的智能配餐机器人就能组成一条生产线，一天能制作10000份标准餐食。目前它已经在上海机场落地应用。
6: 整个过程你看，其实它可以自主的去进行清洗、切割，最终你做出来这个盘子会直接递到你的手里面。
5: 另一个展台上标语同样引人注目，以 AI 重新定义钢铁。展台负责人曹晓峰说， AI 正在改变这一切。
7: 我们在炼钢的过程中，时间和它的温度现在就可以通过我们的模型来帮我控制，可以更精准，而减少人工的这种误差，在我们的成本控制，在我们的良品率上面提升，这个是非常明显的。
5: 记者还在展会现场体验了机器人工作的智慧药房，90秒内机器人可以完成接收订单、智能取药、药品打包全流程。展台负责人江波：
8: 的系统已经和外卖平台打通，用户通过线上外卖平台下单后，我们的机器人就会接收到订单，然后自主去取药，并且把药品交付到服务台。
5: 人工智能不再是展台上工人围观的酷炫概念，而是实实在在的生产效率和生活便利。中国信通院人工智能研究所国际发展部主任许山说，人工智能正在进入落地应用的新阶段。
9: 当前人工智能的发展阶段已经跨越单点示范的初期阶段，全面进入与产业实体机器深度融合，将人工智能技术突破转化为先进生产力、造福全人类福祉的关键阶段。下一个里程碑是推动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人工智能治理框架和标准，实现从技术产品到规则标准的共建，建设

0: 个中国深度参与、具备广泛国际共识的人工智能治理与标准体系。
1: 本台消息，神舟23号乘组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进驻中国空间站将近两个月，目前航天员身心状态良好，空间科学实验和试验等各项工作进展顺利。日前，神舟23号乘组在轨实验清单不断更新。在航天医学领域，三名航天员利用脑电采集设备、VR 眼镜等，持续开展在轨脑电测试研究实验。在航天员心理与行为能力研究方面，乘组完成了应急决策能力评估和在轨情绪状态测试，探究长期在轨航天员应急决策能力与情绪状态的变化规律。根据实验安排，乘组还更换了相关科学实验机柜的样品。在轨期间，乘组通过梦天舱货物气闸舱成功实施了空间辐射生物学暴露实验装置和天运相机的出舱安装，常态化开展空间站组合体平台照料，对首次亮相空间站的改进型在轨质量测量仪进行货包测试。据了解，神舟23号乘组新开展100多项科学与应用项目已经陆续展开，乘组一名航天员将执行1年期在轨驻留试验，实施我国首个太空人体研究计划，全面获取航天员更长期飞行数据。在航天技术领域，开展新型空间储能电池在轨验证，相关成果有望应用于后续空间站功能升级。
2: 昨天是重庆彭水山体崩塌现场救援的第三天，多支力量水陆并进，不断拓展救援作业面。现场指挥部采取机械掘进加人工排查相结合的方式，抢抓黄金救援期。这两天，当地居民骑着摩托车自发集结在救援物资中转的重要关卡，不间断把饮用水、食品、防暑降温药品等物资送到前方救援人员手上。请听新闻特写，山城铁骑随时待命。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
3: 准备死了，准备死了，不要躲人。
4: 这几天，彭水县汉家街道沙陀社区的志愿服务点成了物资中转站，路边的空地上，社会各界捐赠的饮用水、食品等物资码放得整整齐齐，现场紧张忙碌。沙陀街的一侧，摩托大军的长队一眼望不到头。队伍起点处的对面，摩托车维修师傅高二娃匆匆扒拉着盒饭。
3: 送物资的摩托车如果是出现刹车不灵呀、轮胎呀、导不燃火之类的，及时能帮他免费的解决掉吧。骑摩托车不超我一个，我就是把骑摩托车这一群保障一个后方嘛，保障他们能安全的骑行嘛。
5: 我的衣服送到那个安置点，然后从那欧酒店送到君安酒店。
4: 现场还设置了骑手调配联系处，调配员李秋给骑手们交代着物资运送的点位和注意事项。
5: 现在我们洪水的骑手嘛，然后有很多，然后我们就说筛选了一下嘛，然后还是让那些车况好一点的这些来。
4: 在一眼望不到头的摩托车长队里，鲜有骑手愿意接受媒体的采访，见到有记者过来，他们的动作出奇的一致，摆摆手再低下头。
6: 前天送了3-4次吧，昨天送了3-4次，今天才刚过来。对，然后泡面，然后盒饭。
4: 等待了40多分钟后，骑手何建飞迎来了昨天的第一单。他把3箱饮料扎扎实实地绑在摩托车后座，驶向救援核心区，留下一个耀眼的背影。他的志愿者红马甲上印着4个字：红岩先锋。他说，红岩精神就是重庆人民的精神。
6: 辛苦了。
7: 声未远，青春正启程。中国之声特别策划《毕业踏歌行》。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毕业踏歌行》，今天讲述保定学院毕业生连续20多年支教新疆、扎根西部的故事。请听《去做大风刮不走的老师》，采制总台记者孙欣。

场的汗水，逐梦路上的热忱，融进悠扬的歌声中。保定学院2026届人工智能专业学生任天阳听得心潮澎湃。毕业后，他选

0: 选择成为一名西部计划志愿者，奔赴千里之外的新疆铁门关市。4年前的开学典礼上，他第一次听到了保定学院西部支教群体的故事。2000年，保定学院15名毕业生背起行囊，远赴新疆且末县任教，一颗到西部去的火种在任天阳心中生根发芽。
1: 看着师兄师姐们的一张张照片，还有边疆孩子们的展露的笑脸，我都越来越确定，如果不去，我会遗憾一辈子。
0: 26年来，保定学院已有500多名毕业生扎根在祖国西部的土地上。出发前，任天阳拨下了一通跨越3000公里的电话，电话那头是保定学院2000届毕业生新疆且末县第一中学教师辛中启。26年过去，辛中启仍然守候在西部的三尺讲台。
2: 辛老师好。
3: 哎，你好，
2: 我是任天阳，
1: 我马上也要去新疆了。一直以来有些问题想问您，
2: 当年出发的时候自己内心有没有过犹豫啊？
3: 没有，我没有犹豫，到现在我也没后悔。学生对我们也很依恋，就是一种被需要的时候，或者说自己感觉这些地方有价值的时候，就是感觉很幸福的。我觉得我们工作很平凡，但是学校给了我们很多的鼓励，就是让我们更加坚定在这个地方。
2: 好，感谢老师，新疆再见老师。
0: 有人在回望中笃定，有人在期待中前行。从保定学院到西部大地，又一批年轻人把火种装进行囊，奔赴山海去点燃，去传递。他们相信，当明媚的晨光洒进教室，会有新的笑脸在祖国各地竞相绽放。
4: 详细内容请听今天播出的新闻纵横。
5: 本台消息，中国国新、中国城通等两家央企昨晚宣布增持中国股票资产。中国国新表示，坚定看好中国资本市场发展前景，坚定支持央企科技创新和高质量发展。旗下国新投资有限公司相关主体已经使用股票回购增持专项再贷款及配套资金超500亿元，用于维护市场稳定。未来还将继续用好用足再贷款这一政策工具，同时配以自有资金继续增持中央企业股票，坚决维护资本市场核心资产战略价值，坚决维护资本市场平稳健康运行。近日，中国城通及所属城通资本城阳投资聚焦国资央企大额增持中国股票资产，累计买入近100亿元。中国城通坚定看好中国经济和中国资本市场前景，后续将继续使用自有资金和股票回购增持再贷款大额增持国资央企和科技企业股票及 ETF， 全力维护资本市场平稳运行。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今年上半年，我国西南地区最大油气田中国石油西南油气田累计生产天然气超253亿立方米，比去年同期增加近13亿立方米，原油21万吨，油气当量突破2000万吨，创历史同期新高。
4: 今晨6点，2026年中国电影票房突破200亿元，达到202.01亿元，其中暑期档票房超44亿元。
5: 应急管理部昨天表示，未来3天，主雨带将维持在云南、广西至长江中下游地区，累计雨量大，并有强对流天气，且与前期降雨落区高度重叠，山洪、地质灾害及城乡内涝风险高。
4: 2026年全国乒乓球锦标赛双打比赛昨晚在湖南长沙收官。林诗栋、蒯曼、马龙、许昕、秦宇轩、蒯曼分别斩获混双、男双、女双冠军。
6: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本台消息，伊朗原子能组织19号称，美国当天凌晨向伊朗西南部达尔霍温一座在建核电站工地发射数枚炮弹。国际原子能机构当天表示，已对此展开调查。另据伊朗方面19号消息，该国著名石油城阿巴丹外围郊区当天遭到导弹袭击，一方称此次袭击由美军实施。 科威特电力水利和可再生能源部19号称，该国17号遭袭的发电及海水淡化厂当天再次遭到袭击，这是该国三天内第三次有发电及海水淡化厂遭袭。该部门称，袭击由伊朗发动，导致厂区起火，

0: 大量发电机组运行受影响。约旦武装部队同一天称，该国防空系统拦截并击落三枚来自伊朗的导弹，另有一枚导弹落入约旦南部偏远地区。伊朗媒体19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量已降为零，只要美国继续其挑衅行为，该海峡将保持关闭。总台记者同日获悉，美国能源部长表示，在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并削弱其威胁邻国及全球商业活动的能力之前，美国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将继续进行。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当天表示，正密切关注伊朗局势，已做好立即恢复作战的准备。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19号说，俄军控制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地区的沃利诺耶居民点，并在149个区域对乌实施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一天称，乌军当天对俄罗斯境内目标实施远程打击。
0: 圭亚那公共工程部长19号说，一艘载有116名乘客的渡轮在圭亚那海岸附近沉没，已有67人获救，获救人员中包括15名儿童。该渡轮配备了救生衣以及救生艇，目前尚不清楚渡轮沉没导致多少人丧生。
1: 在北京时间清晨6点左右结束的美加墨世界杯决赛中，西班牙队1-0战胜卫冕冠军阿根廷队。在常规时间内，西班牙队占据绝对优势，阿根廷队零射门。比赛进入加时，西班牙队在第106分钟进球锁定胜局，队史第二次夺冠。
2: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3: 本周一，国新办将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2026年上半年工业和信息化发展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
4: 今年上半年，以高技术制造业、数字产品制造业为代表的新动能，以20%多的增加值占比，贡献了近50%的工业增长，成为拉动工业增长的重要引擎。
3: 本周起，各地全面进入本科普通批次集中投档与录取的关键阶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
5: 针对已完成投档的批次，部分省份还开放了院校专业组投档最低分查询功能，若未被录取，考生需密切关注填报时间，按时填报剩余计划。
3: 2026年世界羽联中国公开赛本周二到本周日将于江苏常州开赛，作为高积分超级1000巡回赛，赛事是选手巩固年终排名的重要赛场。过去一周，美伊双方持续进行相互袭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
6: 有分析认为，当前的战事强度还未完全回到战争初期，但双方正在迅速跨越此前设定的红线，我们将持续观察。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葛少奇、张永鹏，主播钟成、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7: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8: 3、2、1，点火！
9: 怒放天空，烈日奔走，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期待。
2: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0: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1: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2: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人秋新闻。今天人秋新闻的主要内容有：我市开展全民反诈再行动集中宣传活动，西环路街道综治办主任张宁退伍不褪色，岗位显担当。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本台记者段明清、王文俊报道。为进一步提升群众反诈防诈意识，有效防范电信网络诈骗案件发生，7月9日，市公安局联合市委网信办和市委宣传部开展全民反诈再行动集中宣传活动，全方位多角度普及反诈知识，织密辖区反诈安全防线。活动中，宣传队伍多点联动，集中发力，在村镇银行、盛世郡社区、乐都会同步开展反诈宣传工作。在银行网点，工作人员重点围绕银行卡实名规范使用、金融诈骗防范等内容开展科普，向群众发放宣传单、答疑解惑，引导大家下载注册国家反诈中心 APP， 从源头规避金融诈骗风险。走进社区，公安民警通过解析典型案例、走访商户等方式，面对面为居民普及防骗技巧，提升群众识骗防骗能力。在商圈点位，通过发放宣传资料，向往来群众普及各类网络诈骗套路，提醒大家守护好个人财产安全。本次活动共发放宣传单300余份，现场解答群众疑惑30余次，增强了市民的反诈意识，有效提升了市民的安全感和满意度。市民牟群：
2: 今天我们来参加这个活动，是我们学到了很多知识，现场的公安干警和我们的义务宣传员给我们讲遍了诈骗，防范电信诈骗活动，是我认为是非常有意义的，也提高了我们的防范意识。回去以后呢，我们和我们家人和身边的朋友进行大力的宣传。
1: 市公安局刑事侦查大队新型网络犯罪侦查中队中队长许杰：
3: 下一步，我们将始终保持严打高压态势，坚持打防管控一体推进，聚焦大案要案攻坚，深化全链条打击，持续深挖涉诈黑灰网络，不断提升打击效能，深化源头治理与行业共治，联合网信等部门强化重点领域监管，堵塞风险漏洞，常态化开展精准反诈宣防，聚焦重点人群，紧盯高发骗局，创新宣传形式，拓宽覆盖范围，全力守护人民群众财产安全。
0: 本台记者顾瑞石、屈宏宇报道。在西环路街道，有这样一位基层干部张宁，他曾身披戎装保家卫国，如今脱下军装成为街道综治办主任。从军营到基层，从军人到干部，身份在变，但那份为人民服务的初心从未改变。他把军人的优良作风融入基层治理，用日复一日的坚守，在平凡岗位上续写着退伍不褪色的铮铮誓言。综治工作千头万绪，既需要走街串巷的脚力，也离不开扎实细致的案头功夫。作为综治办主任，张宁每天跟各类文件材料打交道，矛盾纠纷调解台账、信访接待登记、平安建设月度报告、安全隐患排查报表，每一份档案他都整理得井井有条，每一组数据他都反复核对，一丝不苟。部队里练就的严谨细致被他带到了办公室的方寸之间。除了综治办的本职工作，张宁还承担着西环路街道思贤村的包村任务。包村可不是坐在办公室里就能干好的活，得真正扎进村里，跟老百姓坐在一条板凳上。每周他都要往思贤村跑好几趟，进村入户，了解村情民意，协助村两委处理日常事务。刚到思贤村时，村民们对这个上面来的干部还有些客气和距离。张宁不急不躁，一家一户的走访，谁家有什么困难，哪里需要改进，他都记在本子上，装在心里。渐渐的，村民们开始跟他掏心窝子说话，张主任也变成了大家口中的老张。退伍不褪色，关键时刻顶得上，这是张宁一贯的作风。2022年春节假期，他曾在家乡冒着生命危险勇救落水儿童，先后被授予任丘市见义勇为先进个人、沧州市月度好人榜提名、任丘市优秀共产党员等荣誉称号。但他从不把荣誉挂在嘴边，而是将这份精神转化为干事创业的动力。西环路街道科员柴振清：
4: 张宁是我们那个综治办的主任，我们这个综治办的工作呀比较琐碎又复杂，

0: 矛盾纠纷调解、安全巡查，还有这个信访慰问等方面。不过哪一样都离不开张晶，因为他从来啊不怕麻烦。群众有事找他，或者我们同事有事找他，他就是比较耐心，而且认真办。所以说我们同事们跟他在一起工作呀，也特别的踏实。关于张晶救人这个事儿，我们都知道。说实话，我没有感觉到意外，因为张晶啊平时就是这样一个善良勇敢的人，所以说我们在一起共事非常的愉快。
1: 西环路街道综治办主任张宁，
2: 从部队到地方，从军人到科员，身份变了好几次，但有些东西没有变过，该冲的时候不含糊，该扛的时候不躲闪，这就是我的感受，也是我一直会做的事儿。没什么豪言壮语，就是一句话，当过兵的人到哪儿都不能给军装丢脸。
1: 听众朋友，今天的人球新闻播送完了，编辑李红芳，编审肖剑锋，播音亚东焕琴，监制李文梅，感谢您的收听。网络收听人球融媒体公众号基于人球客户端。各位听众再会。
3: 这里是人球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4: 任秋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秋是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秋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秋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7570-9887，2223643-151-7570-9887。
1: 公益广告时间。
5: 我们用眼睛看清前路，却不知有一群人一生靠耳朵感知世界。对视障者而言，刺耳鸣笛、突兀喧哗都是困住脚步的无形壁垒，他们本无视线边界，噪音却划定了前行的局限。
6: 前面有台阶，你慢些。
7: 这边是人行道，我陪你一段。
5: 无需刻意搀扶，不必过度怜悯，平等体谅才是真善意。少一分喧闹，文明行车不鸣笛不占道，还他们听觉清净，护他们前行安稳。你的安静与体谅，便是照亮他们前路最温柔的眼睛。
1: 在我们身边有这样一群人，
8: 来宝贝叫妈妈，妈妈
9: 来宝贝，
8: 妈妈
9: 过来找妈妈来，
10: 儿子走啊，打篮球去啊。
1: 他们曾是照亮我们世界的光，如今却在时光里慢慢安静下来。
11: 妈，我今晚加班不回去了，明天你记得吃饭。
12: 奶奶，我是多多，您再想想昨天我们一起包的饺子是什么馅儿的。
13: 啥馅儿呢？哎呀，记不得了。
14: 张大爷，我扶您下楼晒晒太阳吧。
15: 不用了，走不动了，你们年轻人自己忙自己的去吧。
1: 他们是我们的长辈，是时光的见证者，却也在衰老中面临着孤独、遗忘与不便。
16: 一条大河波浪宽，
1: 衰老不是他们的选择，
5: 而是生命自然。

0: 的轨迹。
1: 老年期常见的孤独感、认知衰退等问题，需要家庭与社会的共同关注，陪伴与倾听是最好的良药。
0: 妈，您慢点说，我听着呢。
2: 奶奶，您真棒。
3: 爸，别着急，我在呢。
4: 一次耐心的倾听，一个温暖的拥抱，一份家常的陪伴，都能成为照亮他们晚年的光。关爱老人，从常回家看看开始，让爱在时光里回响。

0: 大孙子快过来，爷爷今儿个带着你去个好地方。
1: 来喽。
0: 媳妇儿，你听，你听着，这是西南庄民间音乐会，是咱们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到现在已经600多年的历史了。
1: 哇，这也太震撼了！
0: 那当然了，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
1: 哎，爷爷爷爷，那个是什么呀？
0: 那是云锣，比爷爷的爷爷岁数都大，他既能演奏音乐，还是珍贵的文物呢。
1: 爷爷，我要学这个，我要让班上的同学都知道咱老家有这么厉害的音乐会。
0: 好小子，这传承的担子就等着你们来挑呢。
2: 听见非遗，就是听见家乡的心跳。守护文化遗产，让老手艺有新传人，让故乡的声音永远清亮。
3: 给我妈远程点个外卖，饺子配俩小菜。再给我爸远程开个空调，天热别让他省着。哦，对了，洗衣机里面的衣服忘了烘干了。你看，我能远程办公，远程照顾家，科技让我好像无所不能，能隔着几千公里把生活安排得明明白白。
4: 饺子收到了，又乱花钱。我学了道新菜，等你回来做给你尝尝。你忙你的，不用回。
3: 可是我为什么就没办法远程和我妈一起吃顿饭呢？
5: 旅客朋友们，由哈尔滨西开往石家庄方向的
3: 妈，这次不远程了，我爸自己快递回来。
6: 能远程世界，却远程不了陪伴。爱需要亲身抵达。
7: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8: 爸爸，爸爸，红灯！
7: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8: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奶奶，你乱扔垃圾。
9: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8: 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10: 哎，大爷，早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11: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12: 爷爷爷爷，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了。
11: 没事，咱家狗宝不伤人。
12: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分辨亲。
6: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0: Sorry, 妈妈。
1: 公益广告时间。
2: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理。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3: 提速的汽车，提不起漫步的惬意。

0: 爸陪我去公园散步。
1: 快速的生活态度，失去静下心的从容。
2: 老公，今天咱们骑车回家。
1: 关上车门，用脚步找回最自然的状态，越缓慢越能发现世界的美好。
3: 健康生活，绿色出行。
4: 我是没头脑，
5: 我是不高兴，
6: 我俩
7: 最怕麻烦。
8: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4: 没必要换，多麻烦。
7: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8: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4: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7: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8: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4: 没必要修，多麻烦。
7: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8: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7: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3: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9: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一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了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2022年公安部数据显示，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别让安全闭眼。
10: 爱国守法，明理诚信，勤俭自强，团结友爱，敬业奉献，倡导文明新风，共建美好家园。
11: 任秋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秋是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秋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秋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12: 北京时间8点整。
3: 这里是任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11: 任秋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秋是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秋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秋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